0: 网点。
1: 体育一零二一，
2: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英超第五轮，曼联在客场1-1战平富勒姆，曼城5-3击败桑德兰，利物浦1-0战胜伯恩茅斯。西甲第七轮，马竞在主场2-1战胜十人皇马。意甲第五轮，米兰3-0战胜莱切。法甲第五轮，巴黎圣日耳曼以2-1做客击败马赛。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绑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金融消费更顺畅。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2: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夜间的最低温度，滨州、东营、淄博、潍坊和鲁中山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青岛、德州和聊城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是20到29度，青岛20到28度，淄博18到30度，德州20到28度，潍坊20到29度，济宁21到29度，临沂22到30度，菏泽22到26度，聊城21到29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全新周的开启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共同迎接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本周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有动力哈，因为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小长假了。来吧，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 Elva 萧亚轩的钻石堂，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也是全新周，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本周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个一转眼这一年又要结束了。今年要比起前面几年要好很多，至少中秋和国庆是分开的啊。前几年的话中秋和国庆都在一起，所以就很多人会觉得假期少了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去规划我们的假期。毕竟我们假期少啊，这很多时候呢，其实这个假期的到来啊，也是为了给大家腾出时间来，你可以调休，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出去旅游，出去玩。因为毕竟对于上班族来说，一年当中的假期是有限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规划。那在这样的一个金秋佳节里面，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是要来山东。首先呢，我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树上长的啊，还有地上结的，咱们都有。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金秋时节天气干燥，就要吃一些汁水多的梨。不仅如此，大泽山的葡萄啊也是非常的丰盛。9月1号黄渤海休渔季结束，我们烟台、青岛、威海、日照啊四个沿海城市全部开海，大量的渔船啊开始驶向大海，带来了丰收的渔获，肥美的梭子蟹、皮皮虾，还有各种的贝类、鲅鱼等等啊，非常的鲜美。而每年在这个时候，从中上旬啊到国庆节之前的海鲜价格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你接下来你到了中秋节的时候过完了，接下来就是国庆节，它肯定会涨钱，对不对？因为大家聚会多，所以趁着这个时候赶紧的来吃一吃我们美味的海鲜，然后摘一摘我们新鲜的水果。同时啊，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山东还有一样美食啊，也是落地结果了，那就是我们的冬枣、小枣，一颗小枣啊，金丝小枣甜了3000年，那就是我们涝灵的枣灵，在这个时候呢也红了脸。金丝小枣的名字就来自于它的果肉，晒到半干的小枣掰开，果肉间拉出缕缕金丝，能够拉一两寸不断，阳光下闪闪发亮。3000年前，先民在黄河冲积平原上种下枣树，商周扎根，兴于魏晋，盛于明清。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写道：“丰肌细核，高多肥美，为天下第一。”那万亩枣林在此时也红了。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摘枣，一边摘一边尝。在涝灵的千年枣林里面，提着小篮子进采摘园，枣果褪去青嫩，淡黄底色，晕开了片片胭脂红。伸手轻轻一拧，咔嚓一声落进掌心里，刚摘的鲜脆枣儿就落进了你的嘴里。昨天我还吃了几个呢，真的，我们要吃应季的食物，这是大自然对于我们最大的馈赠。So even though we fac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是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秋风一吹，涝林的枣林红了。那这个季节呢，非常适合来我们山东啊，去首先呢可以走进我们的千年枣林，去采摘金丝小枣，采摘了之后呢你可以生吃，这是最本真的甜，掰开还能够拉出金丝，所以金丝小枣的由来是这么来的。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去买点这种小枣制作枣糕，煮烂去皮去核，研成枣泥蒸制，枣香浓啊，非常浓。然后也可以自己做或者买一些枣切糕啊。除了金丝小枣啊，在涝林这座小城啊，它现在也因为另外一个名气而爆火，那就是涝林影视城。像大家所熟悉的这些火遍全网的电影电视剧《国色芳华》《唐探1900》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换装拍照，你可以感受一下片场的氛围，还有奥林城市之窗。天黑的时候呢，一定要来到这里，天幕光影、舞台歌声、市集喧闹，从傍晚嗨到深夜。这个秋天枣红了，涝林在等你。我们不光是可以尝一尝秋天的美味，我们还可以来涝林去感受一下影视城的这种魅力。那说到吃，我们沿海城市的梭子蟹啊，肥美的梭子蟹上市了，还有我们东营的黄河口大闸蟹也已经上市了。东营黄河口大闸蟹呢，位于黄河入和河海的交汇处，盐碱湿地孕育出了独特鲜美的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天然饵料充足，蟹肉紧实鲜甜，母蟹膏黄油润，雄蟹膏糯绵密。作为东营的地理标志产品，生态养殖品质在线，一口就可以解锁黄河入海口的秋日限定美味，送礼自吃都非常合适。阳澄湖的大闸蟹我觉得比起来还真的是没有我们东营黄河口的大闸蟹好吃啊！其实蟹子有很多，关键是你要来到这个城市，一定要尝一尝属于这个城市的特色美味，你才能够真正去了解和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英超第五轮，曼联在客场1-1战平富勒姆，曼城5-3击败桑德兰，利物浦1-0战胜伯恩斯。西甲第七轮，马竞在主场2-1战胜十人皇马。意甲第五轮，米兰3-0战胜莱切。法甲第五轮，巴黎圣日耳曼以2-1做客击败马赛。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金融消费更顺畅。以上收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下，我们不光可以来山东去感受万物的丰收，你还可以来到沿海城市吃吃味美的海鲜，感受一下青岛的海博和早市。最近啊，这个青岛的海博和早市吸引到了很多外国友人来体验青岛的本土烟火，地道的中式早餐，新鲜的海货蔬果，以及本土特色纸扎，这里藏着这座海滨城市最鲜活的生活气息，所以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来青岛赶集。哎，这个其实我们内陆城市的打击啊，很多，你像我从小的时候就是爱赶集，已经很多年没有赶过集了。但是比如说有时间的话，我就想跟着我妈妈，哎，我说你带我去赶集吧。这是小的时候特别快乐的一种方式，因为在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的年代，你在集上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去赶集，我更多的是因为特别喜欢这种烟火气，因为在大城市里面待久了，所以有的时候去买菜，我也喜欢去这个自己在路边上摆摊的这种啊，要比起菜市场更有烟火气。那现在外国人也喜欢上了来我们山东青岛赶集，那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去我们其实国内很多的地方，你比如说赶赶早市也是一种赶集啊，这种快乐真的是很满足，一直很期待，特别想去东北啊沈阳去吃一吃他们的早市啊，丰富的碳水，各种各样的美食，真的是馋到不行。那旅游就是这样，在你待腻歪的地方去别人待腻歪的地方，秋天就是要多出去走一走。秋天出去玩呢，它是养气血，气温、光照等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尤其是秋天容易引发情绪、睡眠波动。首都医科大学医师提醒大家，秋季的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等情况。那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来调整不良情绪。此外呢，有的人稍微动一动就会觉得累，自己觉得身体能量不足，其实经常动才能够让你的气血运行起来。所以尤其是你感觉到每天一动就很累的人，反而你应该多动一动。哎，生命在于运动，我就是一个我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的人，因为运动我也收获了很多，可以增强你的意志力，让你的性格变得更加坚韧，不会轻易服输。最重要的是在运动当中你的情绪得到了疏解，所以如果你一直找不到一种排解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通过运动来获得快乐。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金秋九月，我们山东各地啊都有了一派丰收的气象。首先呢是沿海城市的美味的蟹子，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山东啊，你来到这里呢你还要吃一吃我们山东的羊肉啊，羊肉汤是非常有名的，单县的羊汤。因为秋天我们都说要贴秋膘要进补，但这个进补应该怎么吃呢？就要多吃肉少喝汤，长期喝浓汤会增加肾脏和心血管的负担。像鸡呀、猪啊、牛肉等肉类的优质蛋白绝大部分牢牢锁在肉的纤维组织内部，很难通过水煮或者慢炖完全溶解到汤里，而汤的鲜味主要是来自溶出的氨基酸，但富集更多的是水、油脂、嘌呤和盐分。所以这个医生已经就辟谣过了，以前很多人就说生病的人或者养身体的人多喝骨头汤，这个汤里边什么营养都没有，主要的就是油和嘌呤，尽量少喝，要反而要多吃肉，里边是没有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蛋白质就在肉里面，营养密度不高啊，不要喝汤，要吃肉。所以你来我们山东吃海鲜的时候呢，你也是尽量不喝汤，多吃肉啊。喝我们单县羊汤的时候，我们也是多吃肉少喝汤，好不好？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大自然非常神奇，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看什么样的美景都给你准备好了。而在我们山东看海之后，除了我们能够吃到肥美的海鲜，我们今年夏天最火的顶流当然属于我们的蓬莱阁啊，因为八仙电影的火爆，让更多的朋友们又再次走进了蓬莱，也让更多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对我们蓬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仙境海岸串联起了胶东半岛的滨海路线，烟台、青岛、威海等地正以最直观的方式将呼文海上有仙山的千古想象变为现实。而这一路我们一边吃着海鲜去感受一下海神仙的日子。首先来第一站，我们就来到蓬莱阁，千年仙道文化的活太原殿，登阁观海。蓬莱阁矗立于丹崖山巅，面朝黄渤海，和八仙过海传说深度绑定，游客可以体验到身到蓬莱即是仙的沉浸感。那同时呢，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奇观，海市蜃楼，蓬莱和长岛都能够看到，还有平流雾，这个是特别让我期待的，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平流雾啊。这三大奇观呢，会让海面与岛屿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被网友称为是海上仙山的具象化。所以你看，来山东不光是能够满足你的味蕾，让你的眼界，让你的眼睛也洗刷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啊！越介绍我的家乡，越觉得我的家乡美好。好个山东，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是因为它真的是有丰富的美景和美食，还有文化底蕴来等待着大家来观赏和挖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英超第五轮，曼联客场1-1战平富勒姆，曼城5-3击败桑德兰，利物浦1-0战胜伯恩茅斯。西甲第七轮，马竞在主场2-1战胜十人皇马。意甲第五轮，米兰3-0战胜莱切。法甲第五轮，巴黎圣日耳曼以2-1做客击败马赛。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金融消费更顺畅。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2: 现在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温度，滨州、东营、淄博、潍坊和鲁中山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青岛、德州和聊城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20到29度，青岛20到28度，淄博18到30度，德州20到28度，潍坊20到29度，济宁21到29度，临沂22到30度，菏泽22到26度，聊城21到29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曲中直中途半路遭到了绑架，被拉到一个神秘的地方。那么咱们压下曲中直且不表，单说这李峰和张林两个人又打四海店出来，一合计怎么能找到这个纸张的来源和这酒坛子的出入。一打听啊，离此不远归公安县地界馆有个地方叫布河镇，这个布河是水旱码头啊，紧挨着长江的边上。哎，咱们到这地方找一找。两个人就奔这布河下来了，往前走也是天交正午，在这个小路上正走的时候，边上有个树林子里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1: 我要上吊啦，谁来救救我呢？啊，
0: 又有个男的声音：哎，你他妈这动静不像，你得连哭带喊，你得说冤呐，这才行呢。
1: 冤呐，我要上吊，我活不起了，白瞎我这模样了。
0: 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怪怪的，还有一个男的声音：哎，我说你这样也不行，你必须得哭出来。
1: 要我怎么还哭出来呢？啊，你这死鬼。
0: 这男女一问一答，可就引起了李峰张林的注意。两个人一猫腰，说这干什么呢？这是就摸过来了，摸到草丛之中，往里头细看呢，就见这林子里边有个羊肠小道，在边上有这么一个歪脖子树，歪脖子树上挂这么一个绳子，在这绳子底下站着一个女子。这女的三十来岁，擦的是油头粉面，花枝招展呐。她手拉的这个绳子，这个绳子系了个套，那个意思要上吊。哎，方才明明是听到这么一个男的声音呢，怎么这个男的又不见了呢？李峰张林睁大了眼珠子仔细看，张林就告诉李峰，这里有事儿，静待观瞧。
1: 要
0: 就看这女的又哭上了：
1: 天哪，天哪，我活不起了，哎，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死了得了。
0: 他哭了几句，一看四下无人，又笑了：
1: 要你说呀，我说死鬼啊，我这样像不像啊？
0: 又传来了一个男的声音：哎，这回行，这回行，哎，你就这动静。嘘，来人了。话音刚落，李峰张林呢也看到了，就在那个羊肠小道上来了个小猫驴车，这猫驴车上拉得叮叮当当，有二十几个酒坛子，赶车的三十来岁，长得挺瘦。驾驾驾驾，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叮了当啷的，这小猫驴车往前走。这个女的一看来人了，这哭声可就更大了：
1: 要天哪，地儿啊，王母娘娘淘气儿啊，我怎么活呀？我上吊死了就得了。
0: 赶车的这小伙儿来到其近，吁，就把这驴车停住了，噌下来了。
2: 哎呦，大嫂，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啊，你怎么要上吊啊？
1: 要，兄弟呀，我呀，别看年岁大点，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哎，也就在三天前呢，经过媒人介绍，我嫁给了个王木匠。可这个王木匠啊，也该着他是命短，我们结婚还没入洞房呢，我还保持着处女之身，结果他在洞房就嘎嘣死了。
2: 啊，哎呦，那大嫂你为什么上吊啊？
1: 你说我娘家也没人了，哎，婆家呢也不能待，你说我不上吊那能怎么样呢？
2: 哦，嗨，大嫂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听明白了吧？哎，还是啊，好好的过日子。你想，你这个年纪也不大，将来再找个媒人给你介绍一家，不就完了吗？
1: 要谁能要我呀？啊！
0: 这两个人谈的还挺热乎。
1: 这赶车的老板啊，一琢磨，我正好光棍一个，
0: 是不是？这不半道捡个大白胖媳妇儿吗？
2: 嘿嘿嘿，我说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呀，我姓陶，我叫陶氏。
2: 哦，陶氏。嘿嘿，我说你看你没家没业了，我呀也光棍一人，你要不嫌弃你嫁给我得了。
1: 呀，你是干什么的？你们干什么？
2: 我是啊，前边不合镇刘家烧过啊一个伙计，我是专门啊给人送酒的。
1: 哟，那你收入多少啊？
2: 和这俩人啊在这儿唠的这个热乎，李峰张林趴在草丛之中就感觉这事儿特别蹊跷。那么那个男的在哪儿呢？方才跟这个女的说话有个男子。唠的正热乎的时候，李峰张林看着正来劲儿的时候，就在那树上噌跳下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呢青纱蒙面，手里头提着个棒子，就照准这送酒的这个伙计这后脑勺子，砰就这么一下子，啪嚓，这人啪就倒到那儿了。这女的一撇嘴，哟，瞧你那熊样，还想娶老娘一房。嘿嘿嘿嘿，就看这个男的在腰中拿出一麻袋来，快点快点快点把它装起来啊，别废话，再让别人看见。就见这对男女啊就把这送酒的伙计抹肩特罗二被司马倒穿蹄绑好了之后，用块白布把嘴给塞上，拿出一条麻袋来给塞到麻袋里了。
1: 哟，我说呀，咱们可发家了，你看这还有挂驴车，这上边还有酒。
2: 哎呀，真是的，那咱们就赶紧走。就见这两个人收拾收拾，就把这麻袋里边装的人呢放到这驴车上了。男的就赶到这个驴车，女的在后边坐好之后，这驴车就奔北下去了。李峰张林两个人一瞧，一定要管，一定要探个究竟。你这平白无故大白天抓活人，这干嘛呀？这是跟上，两人就在后边一猫腰，这就跟下来了。走出五里多地儿，就在一漫山弯山坳之处，有这么三间破草房，还有个院儿。眼看着这对男女就把这驴车赶到院中，把驴卸下来，把一坛坛酒都抱到屋里去了。随后把这麻袋也拽到屋里头，李峰张林两个人摸着腰里的家伙，一俯身就来到了这篱笆墙这儿，探身就进来了，来到窗底下栽耳往里细听啊，就听这男的说：“哎，我说这是第几个了
1: 呀？这才是第三个。
2: 嗯，这招好吧？哎哎哎哎哎，等天一黑呀，咱们就把人送过去。”你说这五两银子一个，咱不就发了吗？这样，
1: 嗨，我说，发了可是发了，等这男的被送上工地儿，万一哪天他出来报个官府，那咱们两个不露馅的吗？他可认识我了。
2: 啊，那没事儿，我说你就放心吧，进到那里边的，有几个能活着出来呀？我可告诉你个秘密啊，这人被关进去之后啊，那你就得拼命干活，而且还吃不饱，你得上个小病小灾的一死，他们有口棺材就把你装到棺材里拉出去了，说是给送回原籍家下，那不可能，就哪个地方挖个坑把你一埋，等那空棺材回来不是吗？要看你不顺眼，也是活抓活抓活人装到棺材里头，哎，再拉回去往里头一关，你呀啊甭想活着出来。
1: 哦，还那样呢。
2: 嗯，这两个人一问一答呀，这李峰张林在外边听出点蹊跷来，不行，得进去，这里边有事儿啊。我们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来到此地就是保护区大人，打击贪官污吏，消贼灭匪，贪压地面。所以两个人嘎嘣就在腰中一个拉出来单刀，一个拉出来一对双戟，砰嚓一脚就把这门蹬开了。不许动不许动，就这一嗓子把这对狗男女吓得啪嚓坐地上了。
0: 李丰章临到的些近，就把两个人摁住了，这就开始审，就拿这屋当了公堂了，把麻袋啊也打开了，里边那位放出来了，一问这麻袋里边这位捂着后脑勺子就说了，我姓胡，我叫胡老二，是这布盒刘家烧过烧酒的一伙计给人送酒去，半路上让他们俩把我装到麻袋里了。哦，你们这对狗男女，讲清楚还子罢了，讲不清楚把你们宰了。
1: 啊，哎呦，
0: 那男的一看李峰张林这模样，早吓得魂没了，女的坐在那儿也吓得哆里哆嗦，两个人呢就把实话说出来了，说离此不远呢有一个工地，因为也就在前一个半月，这朝廷啊拨下了一笔款，因为发大水了嘛，要修这沿江的河堤，那么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公安县，那么公安县就把这工程呢，也就是刘金山县太爷，把它转包给了公安县的一个商会，这个商会的名字叫京江商会，会长叫马本善，那么马本善就命令手下有个机构叫八方武馆的人来修这沿河大堤。这修这大堤可是修这大堤啊，你得有人呢，可是最近由于长江沿岸发大水，不少劳力都外逃了，所以这个民工就难以寻找，你就花钱雇也雇不来。后来这个八方武馆的人就想了一招，就派出人去寺外抓苦役，你要是游游荡荡的啊，无依无靠的，他们就把你啊给抓进这个工地，在里边得给拼命的干活。这还不算，而且这个八方武馆还动用了地方的一些地头蛇，什么大道边小道沿、旮旯胡同、去了弯刘侄儿，这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哎，这对夫妻就是干这个的，女的叫粉德黎，男的姓曹，叫曹贵儿。这个八方武馆就跟这两口子说了，你们如果能抓来苦力，五两银子一个。这两口子一商量，那咱们就想想招吧，就这样俩人就出了个主意。这个粉德黎假装上吊，凡是遇着那个单身男子在这路过，上前只要你一搭话，那么这个曹棍呢是藏在这个树上，女的进行勾引转移你的注意力，曹棍由树上下来就把你装到麻袋里头。五两银子一个呀，这是干的伤天害理之事啊。李峰用手一指，我问你，这个工地在什么地方？
1: 这工地离此不远，大概有30多里路，就在这布河正北有这么个地方。
0: 哦，你们说的可都是实的吗？
1: 是实的。
0: 好，谅你们也跑不了。这李峰张林还为难了，你看我们是到这儿来密查私访的啊，那么现在区的人还没露身份，那没露身份那这俩人怎么办呢？俩人一想，既然了解了情况啊，备案待查，就找了一张纸，就把这粉德黎说这话和曹贵说的话就记录了，然后让这俩小子签字画押，不许你们跑，听见没？就跑到天边，将来也能抓到你。
1: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如果要是表现好，可以饶你不死。
1: 大爷，您是干什么的？
0: 这你就少有多问。
1: 哎，
0: 曹贵一想，甭问了，一看就是公门人啊，吃公差饭的。这李峰就问这个送酒的花儿，你是送酒的？
1: 我是送酒的。
0: 哎，李峰这眼睛就瞄到了院里这辆车，上边拉都酒坛子。我问你，你送多少年酒了？
1: 我送酒的年头太多了，4年了。要不是今天大爷救我呀，恐怕我……
0: 哎，你就不用说了。李峰一探手，就在怀里把这酒坛子拿出来了。你认识这个酒坛子吗？这胡二把这个酒坛子接过来呀，仔细看了看，哎哎，两位大爷，虽说我不知道您二位干什么的，我送酒年头多，要说在江陵、公安、松滋这三县的地界，大小烧过500多个， 哪家呀烧的什么酒什么味道我都知道。有好多人家那大烧锅呀自己烧的瓷坛，专门装的酒。就说这瓷坛吧，拿到手掂着掂着，我一看这个外表啊，我就知道这是公安县老郑家烧过装酒的坛子。
2: 哦，老郑家
0: 是啊，人家的酒啊就是好喝，但有一个字儿，就是贵。那不是显赫门庭，不是什么大买卖家喝不起。
2: 哦，你敢确认这酒坛子就是老郑家的吗？
0: 那我绝对敢说，因为以前我给他们家送过酒啊，而且你看这个酒坛子这底还有一个郑字呢。掉了酒坛子，李峰一看可不是这么的，影影的有一个字郑。
2: 哦，好了，花儿啊，今天这事儿啊你也不要说出去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呢你也不要问，你送你的酒去吧。
0: 哎，好，多谢二位大爷救命之恩。
2: 去吧去吧。这花儿跑了，
0: 李峰张林又教育了这狗男女一对儿，最后一琢磨，等呈堂定案之时你们要跑不了，当务之急是把这证物要调查清楚来源。就由打这曹贵家出来了，够奔公安县前去找这郑家烧过。压下李峰张林进公安县暂且不表，单说公安县的县太爷这位刘金山，自打王天正死了之后，他是一宿都没睡过好觉，提心吊胆的，他害怕呀，他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万一王天正的死啊，真要是露出蛛丝马迹，我得让皇帝剐喽。一天两天过去了，哎，渐渐没事儿了，哎，这个案子似乎平了。因为王天正死也没调查出个子午卯酉来，上班这些无作就说是自然死亡，心脏病突发。嘿，这小子又来劲儿了。这天呢，他接到了马本善的信儿，让他过府去一趟。这刘金山坐的轿，这就来到了马本善的府。这个马本善那可是大户人家，人家可是商会的会长，那手下呀好多人呢，大小买卖不计其数，特别是他手下有个机构

0: 老爷，为什么呢？
1: 你不要问为什么了，弄不好啊，这公安地界要出大事啊！去吧。
2: 是。
0: 这杜天霸出去了，刘金山进来了，两个人寒暄已毕，因为狼狈为奸的也不用太客套。
1: 刘大人呐、啊，老朽把你请来，今日是有事要跟你说呀。哦，老先生，你说吧。我接到一封信，京城来的，说咱们这地面来了一个大人。
0: 说完这句话，马本善在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刘金山。刘金山打开一看，他倒吸口冷气。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 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呐、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不耽误大伙时间，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 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最后自己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
2: 本源方法，
1: 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还是能够解决的，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轨。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零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还算及时，没走到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道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尿尿冒沫子的现象，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 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自己感觉都比以前轻松，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十年八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很缓很慢，最初阶段，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我不多说。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只有好处没坏处。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儿，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 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儿。但是您记住了，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因为现代人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你可以用 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4-5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 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我说说明对症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

0: 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这马本山递给刘金山一封信，这封信是谁来的呢？要说这马本山之所以敢在荆州地界如此猖獗，那是有后台的。他这后台是谁呢？乃是刑部侍郎李慧生。这个马本善的亲外甥就是李慧生。这个李慧生在慈王爷那儿听到了说屈中直奉皇上之命乃是查办荆州。哟，这小子听在耳朵里啊，他心里就一哆嗦呀。为什么呢？他知道他舅舅马本善在荆州地界那胡作非为啊，什么事儿都干。那屈中直可不是别人呢，那是横草不过不吃生米呀、啊、所以就急急忙忙由慈王爷家出来，回到家中立刻给他舅舅马本善来了封信，告诉他舅舅皇上已经派人到了荆州地面，这个人呢姓屈，叫屈中直，官拜督察院御史，可是他奉皇命现在是手握着生杀大权，这个人极其不好对付，所以万望舅父您所做一些事情要谨慎为上。马本山接的这封信想，我得把刘金山叫来，我这儿检点倒小事，别在你这儿出什么毛病，上次那个事情好悬呐、啊、就这样刘金山来了，接到这封信他紧锁眉峰啊，哎呀马翁啊，那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上一次、啊、王天正来了，走了一步险棋啊。可你要记住啊，我的县的老爷，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就万分加小心事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要在王天正那个案子入手，这个屈中直的到来还是得查账，你的账有毛病啊，这就是一个突破口。你发放出的赈银和当地百姓的人头根本对不上，现在荆州地界人又少，你的赈银又放出那么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在说谎啊。那赶紧做账吧，把赈银发出去的少写一些不就完了吗？
1: 哎，可是、哎、马翁啊，本县现在县库空虚，没有那么多银子，
0: 你吃进那些银子呢就不会吐出来吗？
1: 我早已经花光了。
0: 马本善一乐，心中暗想，这小子是要钱不要命啊，啊，吃进去就不想吐出去。好，我倒给你出个主意，我也知道你拿了些银子并没都揣到兜里，这上下打点自然现在是囊空手法，我借你钱，你把账改了，你在我家中拉取银子放到你的县库之内，还拉点粮食，听明白了吗？
1: 哎呀，太谢马翁了。
0: 不过无功受禄，我这银子是要有利息的，咱们先说好了，八分利怎么样啊？
1: 啊，八分利？哎呀马翁啊，这八分利是不是有点高了？
0: 哎，那就没办法了，除非你自己想招。
1: 喂，
0: 刘金山只得点头。就这样两个人密谋好了，有马本善在家中拿出钱来充兜现库，回去之后这刘金山立刻改账目。他一进到家呀就破口大骂，哼，这个老滑头啊，马本善，你小子横草不过呀，嗯，借给我钱八分利，老子把这钱放到他妈库里头，没用几天的光景，我这钱没了，全成你的利息了，我还该了你一大笔，你真阴毒啊。他
1: 媳妇在边上挤着劝哟，你小点声行不行啊，你生怕别人知道啊。这个马本善呢、啊、不善良这不假，可以帮你渡过难关呢、啊、利息高点就高点吧，等把这个钦差大人糊弄走了咱们就还给他吧。如果你没钱还，那你怕什么呢？你就把它放到账面上不就完了吗？放到账面上，你花点钱运动运动，调到别地方去。那个账面上空的，下一任县太爷来，他自然会想办法的。好好好，哎呀，夫人言其是啊。押解公安咱且不表，单说我们那位巡查御史屈中直，现在屈中直在哪儿呢？离此不远，不和镇的正北50里地一个破庙里头。屈中直啊，让人拉到这儿来了。由到棺材里头，这些人把屈中直拉出来。屈中直一看，这庙墙非常高，没有一个出家的僧人。寺外把守森严呢，这院里头啊，200多个民工在这儿干活呢，凿石头，就是把那3圆4无扁的石头啊，凿成方石。过来一个小子，就是鼻子底下长的痦子那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姓什么来着？我姓屈啊，屈先生。我姓杜，我叫杜天彪。这人谁呀？杜天彪啊，就是八方武馆杜天霸的亲弟弟。这小子现在在这当监工呢。这杜天彪呢，围着这屈中直转了一圈。我这教书呢，我们也不为难你，你也别为难我们。我实话跟你讲了吧，由于县政府要修这河堤，寺外没有民工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工期又紧，所以我们这就寺外请人。哦，这抓人不说抓人，要请人，这叫请啊，个棺材活拿给拉来了。你呢，在这委屈两天，有吃有喝的，帮我们干几天活，临走的时候我们还发盘缠路费。如果你要想逃呢，那就对不起了，去吧，干活去吧。屈中直啊，这脑袋是飞快的旋转的，说怎么屈中直不露身份吗？敢露吗？亮出来，我是巡查御史，腰里头带着皇王圣旨，万一这帮小子狗急跳墙，心生歹意，自己是难以逃活命啊。那么不能露身份，那怎么办？现在深陷虎口，那就得暂存虎穴，暂存身。所以屈中直就点了点头，也正好趁着机会，我要了解了解这个内幕。好在这帮小子是没搜屈中直的身，不是说由头到尾给搜了，没有。快点快点去干活吧啊。来人呐，过来头，我来了。给这个人新来的啊，给他安排个住处，听明白吗？好嘞。这就把屈中直带到后院。这个住处啊，就是在后院搭了2个大工棚子，一铺挨一铺，全是稻草，根本没有行李。边上有口大锅，吃饭就站这儿，一人发个碗，排队领粥。发给屈中直一个铁凿子，外加一个铁锤子。就安排屈中直为第3队，在这第3队里边干活。这当当几锤子下去，屈中直啊，手上全是血泡啊！哎呀，你想啊，他是督察院的巡查御史，哪干过这活啊？平日里不锻炼身体呀、啊，啊，可能屈中直啊也是血脂啊、血压有点高，血粘稠。因为在这个御史啊，他平常他不锻炼身体，他不动地方，这领丁一干着苦活、累活、重活，屈中直是满头大汗。哎呀，遭了大罪了，那也得咬着牙呀，就当下派锻炼了。他这个小队里边啊，
0: 这么一伙民工没到几个时辰，曲中直跟他们混熟了，是小三儿、小四儿、拉门淘气儿、柳木嘎、小轿驴、高登下亮、稀松平常，还有一个姓曹的叫曹子高，一个姓豆的叫豆腐脑。这些民工有的赶小脚的，有驾船的，有捕鱼的，有上山采药的，都是被这院子的打手，也就是八方武馆那些打手给抓来的、逼来的、下来的。最要命的还有被蒙来的。怎蒙的呢？这个打手跑到他们家，愣说这个寺院里边发现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也偏赶上那位啊贪小财贪便宜啊，在家里拿一铁锹拎一镐头来了，蹦登闯到这院子里头，人家咣当把大门一关，行了，在这干活吧，啊，回去就打死你，哎哎哎，就这么来的。那么屈中直呢，跟这几个人一混熟了，吃完晚饭的时候，在这铺里头还不让点灯，那么就在这铺上躺着就唠吧。屈中直了解了好多情况啊，什么公安县这个刘金山贪污成性，还有一个商会，京江商会，这个马会长外号马善人，此人作恶十分呢、啊。他手下的八方武馆，鱼肉乡里，欺行霸市，刀伤人命，拦截强抢，青天白日就敢横刀杀人。这些听在屈中直的耳朵里头，心里暗想，我一旦出去，一定把这些歹徒以正国法。可屈中直转念一想，我得走啊，我不能老在这儿待着，我跟李峰、张林约好了啊，五天以后在公安县的客栈见。那么现在李峰、张林等人调查什么样的呢？可怎么能跑出去呢？一看到这院里呀、啊，屈荣之摇了头了。一个是这个院墙太高，把守森严，插翅难逃。白天时候他就留心注意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了一天也没找到这出口。哎，下午的时候啊，他发现了在这个后院有一下水道，里边全是脏水呀、啊。这个下水道是直通院外，因为这边上就是伙房，熬粥做饭炖菜，那些该水就往这个坑里头倒，那么这个坑里的水就顺着下水道啊流到院外一个臭坑里。这下水道的窟窿不算太大，将能钻过一个脑袋去。屈中直一想，只要脑袋能过去，这身子他就能过去。哎，我要仔细查一下他这换岗的时间。那么第二天，屈中直晚上就注意了，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后边的巡更廖少的换岗，就在这个甲班交给乙班的时候，有一个空隙。屈中直一想，我要掐准了之后，由工棚的出来，我就在这下水道钻出去，这就能逃脱。第二天，屈中直就盼天黑呀、啊。可这时节也看出来了，这个院里头啊，有两个工友实在受不了了，其中有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眼见要死了。再看那个杜天彪，那个把头和底下的一商量，哎呀，哎哎呀，这个人有病了，哎呦，这不要死了吗？哎，这死了，来啊，用棺材拉出去，哎，找一个风水好地埋了吧。这话是给大伙听的，就是抓屈中直那个棺材，把这个工友装到里边去了。大车呼隆隆隆出去了，下午大车呼隆隆隆又回来了，拉出去一个死人，又拉回来一个活人，也像抓屈中直一样半路绑票了一个。屈中直一看被绑来这个小个不高，挺瘦的，俩人滴溜乱转，不过人长得挺精神，一张嘴满口山东话。刚才打手就跑到杜天彪去进头啊，妈，上回抓过这小子，被这小子、逃脱了，结果我们往回走的路上、碰着他了，哎哎哎，又把他逮回来了，啊，把他带过来。这就把这小个山东人带过来了。哎呀，我说呀， 我说杜爷你饶命吧你呀 啊你看上一回啊我跑了，为啥跑了呢？我家里头有80多岁老娘啊。我说头啊，你就饶了我吧。
1: 宋斌，我他妈问你，上次你在哪儿逃出去的？
0: 哎呀，我上次在那个前门那个煤底下钻出去的。
1: 不对，你在哪儿逃出去的？讲实话，还咋把聊不讲实话，我他妈宰了你！
0: 哎呀，我就是在墙上爬出去的，啪，这就一鞭子。屈中直就赶紧过来了。
1: 哎呀，杜头啊，你还指他干活呢？你把他打坏了，他还能给你干活吗？啊？另外，工程完了之后，你自然把我们大伙都得放了，总不能活埋了吧？这人两个山倒不一起去，两个人总能见面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就不怕日后他碰着你啊？教书先生，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好吧，看在他妈让你干活的份上，我饶了你。你要再敢跑，宋斌，我把你活埋了。
0: 哎呀，这回我就不跑了。
1: 这个人叫宋斌，原来老家山东的，后来呢搬到了湖北地界，家中有一老母。上次宋斌被抓来，干了8天活，他跑出去了。这回也该着倒霉，又被抓回来了。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铺上，这个宋斌很感谢屈中直，方才呢那几句话使自己免遭了皮肉之苦。
0: 哎呀，这位教书先生，我感谢你了。
1: 怎么，你跑过一次啊？
0: 是啊，不但上次跑啊，这次俺爷要跑啊。
1: 你在哪儿跑呢？
0: 你不知道啊，后边有个脏水道，脑袋能过去，身子就能过去。今天晚上我就在那儿跑，你要是跟俺走啊，咱们俩一起逃。
1: 好，正好我今天晚上也想走。两个人就商量好了，那么屈中直呢要跟这宋斌结伴而逃。他俩在这儿合计啊，岂不知啊那个杜天彪还有几个打手在屋里喝酒呢，其中有一个就告诉杜天彪，杜头啊，那个姓屈的教书先生啊，这白天我看他那眼神就不对，就滴溜来回乱转，嘿嘿嘿，可能找地方逃呢。
2: 哎，这事儿瞒不过我，今天不是把宋斌抓回来了吗？我问这小子上次在哪儿逃的，他妈瞪眼珠子不说。实际上次他逃走之后，我就查出来了，是在后边那脏水道他逃走的。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今天晚上这小子还要在那儿逃，怎么办啊？哎，这人多嘴杂，王八多烂爬呀，现在这年头队伍不好带呀，要不给他杀鸡给猴看，他妈就得炸营。来人呐，在你们四个今天晚上掐个刀，就在那后边脏水道外边等着他们。如果这宋斌那小子要一探脑袋，你就咔嚓一刀就把他剁下来，明天把人头往院里头一扔，告诉所有这些人这就是逃的下场，我看他谁敢还逃了。
1: 是。这半夜子时的时候，就有4名打手已经早早的在这个院墙外的脏水道那地坑处拿了刀在那等着呢。等什么呢？等着里边露脑袋呀。单说宋斌还有屈中直半夜时分爬起来，你别说，很顺当，这躲过了明岗暗哨，这就来到墙根这脏水道这地方。这宋斌还挺讲究，
0: 哎呀，我说你先过去，我断后啊，万一来人了，你管怎么的呢，我山东人还会两下子，我跟他比划比划。
1: 他让屈中直先逃，这是好意啊。屈中直一想，那也别客气了。那么屈中直也不管脏啊，也不管臭了，这身子往下一猫腰，就由打这脏水道往外爬。可他往外这么一爬，外边那个打手把刀往下这么一抡，就听咔嚓一声，砰，红光即冒，血光乍现，与之详情
0: 下集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 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呐、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不耽误大伙时间。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 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精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最后自己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
3: 本源方法，
2: 这边败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还是能够解决的。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还算及时，没走到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到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 但泡沫始终存在。尿尿冒沫子的现象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从以前的

0: 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很缓很慢，最初阶段，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我不多说。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只有好处没坏处。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

0: 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 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儿。但是您记住了，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因为现代人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 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古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

0: 也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儿，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呢，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我说说明对症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当时就决定把剩下四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一定要说。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进行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王玉栋造险，无锡击中横梁，最终中国队0-0战平伊朗队。北京时间9月23号的1:30，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争夺八强席位。亚运会男篮季军赛，中国男篮在昨天晚上不敌伊朗男篮。上半场，中国男篮依靠庞征林发挥最多，领先7分，但随后中国男篮没能延续势头，最终中国男篮70-79不敌伊朗男篮，获得亚运会第4位。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今天上午结束，张喜瑞、李明旭、林于欣、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以1小时25分54秒夺冠，日本队1小时26分45秒获得银牌，中国香港队1小时27分25秒获得铜牌。今天上午结束的2026年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当中，由盛立豪、张长红、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899环，斩获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
4: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6级，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2-3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菏泽、济宁和半岛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聊城、济南和淄博北部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全线开战，中国代表团单日获得了11金6银和3铜，强势领跑奖牌榜。游泳赛场豪取6金，并且4破赛会纪录。13岁小将于子迪刷新新纪录夺冠，惊艳全场。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打破世界纪录，摘得金牌。现代五项拿下了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的首金。而在男篮赛场，铜牌战不敌伊朗队，中国男篮只获得了第4名。年轻的队伍也在硬仗当中获得了成长。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进行的2026爱智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第二轮，本场比赛王玉栋造险，吴曦击中横梁，最终中国队0-0战平伊朗队。在北京时间的9月23号的13:30，中国队将会对阵阿联酋队来争夺八强席位。继续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亚运会男篮季军赛，中国男篮昨天晚上不敌伊朗男篮，上半场中国男篮单节最多领先7分，半场结束时中国男篮31-29领先伊朗男篮。下半场伊朗队三分不断，末节最多领先13分，李洪权第四节单节11分反扑，一度追至只差1分，但中国男篮没能延续势头，最终70-79不敌伊朗男篮，获得第四位。而在亚运会男篮金牌赛当中，韩国男篮是67-57击败了东道主日本男篮，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金牌。韩国队的核心李贤仲决赛拿到了27分、18个篮板、3次助攻，其中3分球8投5中。游泳赛场，亚运会男子自由泳100米昨天结束，潘展乐以47秒61的成绩成功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的第8枚金牌。这个成绩同样也是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也让他成为陈座之后第二位在亚运会该项目实现卫冕的中国选手。爱智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再来关注一下韩旭啊 ，WNBA 常规赛今天继续进行，纽约自由人客场106-69大胜多伦多节奏。中国球员韩旭替补登场16分钟，拿下7分、2次助攻 ，WNBA 生涯总得分来到了603分，成功突破600分里程碑。再来把目光转投欧洲足坛，西甲第七轮昨天晚上继续进行，马德里竞技2-1战胜皇家马德里，而格里马尔多的点球破门和戴维的门前包抄帮助皇马竞打进2球。此役本场比赛火药味在上半场就很浓，马竞争抢的动作不小，下半场皇马中卫怀森的红牌彻底打破了场上的平衡，少人作战的皇马随即落后，并就此走向败局。比赛临近结束，替补登场的吕迪格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而在这场比赛的赛后发布会上，皇马主帅穆里尼奥是打印出了马竞2次争议犯规的照片，其中一张呢是罗梅罗踩踏贝林厄姆的膝盖，当时主裁判出示了黄牌，另外一张是李刚仁踩中了巴尔韦德的脚踝，而当时主裁判并未出牌。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意甲第五轮昨天晚上展开较量，尤文图斯主场2-0战胜亚特兰大。上半场弗朗西斯科·孔塞桑为尤文图斯先拔头筹，下半场布雷默头球破门，尤文图斯取得了近3轮的意甲首胜。五轮比赛过后，尤文图斯3胜1平1负积10分，位列积分榜第7位。昨晚英超第五轮，曼联客场挑战富勒姆，凭借库尼亚在比赛最后阶段的远射折射，红魔1-1绝平对手。本场比赛，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不幸送上乌龙球，库尼亚和毕费则各有一次射门击中立柱。战平后，曼联结束联赛和杯赛的2连败，英超1胜2平2负积5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第12位。
英超第五轮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曼城主场5-3战胜桑德兰，桑德兰布罗比上演帽子戏法，曼城的塞梅尼奥、梅开二度、恩佐·费尔南德斯、谢尔基和哈兰德也各进一球。取胜后，曼城继续排名英超榜首，5场全胜，领先第二名阿森纳3分的优势。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亚运会首日的几场比赛，同时也会着重关注一下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啊亚运会首个比赛日当中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在昨天，首先啊，在女子现代五项团体决赛当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和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发挥稳定，成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也意味着中国队在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上实现了卫冕。本届亚运会现代五项赛制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马术项目被障碍跑取代，比赛由击剑、障碍跑、游泳和激光跑四个板块组成。新赛制对选手的综合能力、节奏调整以及临场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队在四个环节的整体表现稳健，并且最终凭借团队实力拿下冠军。

率先进行的击剑比赛当中，中国队整体表现不错，张明玉进入四强，吴希瑶、孟欣进入八强，傅静止步16强。击剑环节结束之后，张明玉是236分，排在第四位，吴希瑶230分，孟欣228分，傅静218分。随后进行的障碍跑项目中，傅静跑出了27秒39，用时最少，吴希瑶是28秒74，排在第二位，孟欣用时29秒29，排在第五位，张明玉用时30秒83。在单项得分方面呢，傅静是拿到363分，吴希瑶359分，孟欣358分，张明玉353分。在前两个板块结束之后，韩国选手程成明是608分，暂时领先。而进入到游泳阶段，傅静是1分0秒51，排在第三位，吴希瑶、张明玉和孟欣分别第四、第五和第八。而在最后一个项目激光跑当中，中国队继续稳扎稳打，张明玉第五个完赛，吴希瑶第七位，孟欣第十位，傅静则排在第16位。最终中国队是凭借着整体发挥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个人赛方面，韩国选手程成明是以1492分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明玉以1460分获得了亚军，吴希瑶以1447分获得了季军。当然这枚团体的金牌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意义也很特殊，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金，他不仅为队伍开了一个好头，也展现了中国现代五项女队在新赛制下的适应的能力以及团体的厚度。此前中国队的四名选手是在半决赛当中全部晋级到了决赛，也为团体争金打下了基础。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选手在四个项目当中没有出现明显的短板，整体的节奏控制得当，也最终实现了卫冕。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序幕就此拉开。

而同样在昨天晚上，男篮的表现则让很多的球迷感到了失望。男篮先是半决赛不敌日本队，随后在昨晚的三四名争夺战当中再次不敌伊朗队，无缘奖牌。连续两场的硬仗连败，让球队深层短板彻底暴露，也是值得全队反思。半决赛不敌日本队是球队问题的集中引爆，全场三分投射失准，命中率不足三成，外线也无法为内线拉开空间，进攻战术高度固化，过度依赖内线的硬凿，面对对手针对性的联防和快速轮转的防守，阵地战也是频频陷入停滞，既没有有效的传切套路，也缺乏稳定的第二得分点，攻防两端全面落于下风，20分的分差是全方位的差距，这场失利并非偶然。

而更让人失望的是昨晚的铜牌争夺战，面对并非全胜状态的伊朗队，中国男篮并没有触底反弹，反而在最后时刻战术混乱，攻防选择失当，关键回合既没有清晰的终结战术，也缺乏沉稳的临场应变，进攻端仓促出手，防守端频频漏人，最终连挽回颜面的铜牌都未能守住。从半决赛的战术僵化到季军战的临场失序，暴露的是球队从战术体系到比赛气质的双重短板。两场硬仗打出了球队的真实水平，也打破了此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薪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天下午进行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王玉栋造险，吴曦击中横梁，最终中国队0-0战平伊朗队。北京时间9月23号13:30，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争夺八强席位。亚运会男篮季军赛，中国男篮不敌伊朗男篮。上半场，中国男篮依靠庞征林的发挥，最多领先7分，但中国男篮没能延续势头，最终70-79不敌伊朗男篮，获得亚运会第四名。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今天上午结束，张喜瑞、李明旭、林欣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以1小时25分54秒夺得冠军，日本队1小时26分45秒获得银牌，中国香港队1小时27分25秒获得铜牌。今天上午结束的2026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盛立豪、张长红、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899环斩获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咱们书接前文，小分队化妆侦查奶头山的附近，因为这个奶头山呢，是个极其特殊的地方。这次呢，牡丹江司令员李京甫还有邵建波他们准备打这个奶头山，那是格外的加小心。因为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奶头山呢，它有3点跟别的地方不同。第一，奶头山这个山势啊，地理地形地位置与众不同，山连山，山峰不断，岭接岭，岭岭长然。说这个地方呢，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原始森林非常古老，绝无人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土匪占领的有利地形，对我军是非常非常不利，好几个非常啊。你对这个地形你不知道，你怎么打这个仗啊？所以必须把这个地形弄清楚。说那不有军用地图吗？刚解放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配备不全，特别这个原始大森林那个地图啊都不精准。那么这是第一，这个地方它很奇怪。第二点呢，就许大马帮这伙军队，就这伙土匪队伍与众不同。因为许大马帮啊是靠一个马帮起的家，他是个工头子，当年修海参崴啊，苏联人让他当这个工头，然后他就领一帮工友起义了，然后这伙起义部队就变成土匪，就开枪。那可以说这帮人是跟许的马棒油锅里滚过，刀尖上躺过，哎，江湖上闯过，出生入死都是一些铁杆，因为他们的这个友情非常深厚，肯为许德马帮卖命。再就是这10里8村的有的是劝上去的当土匪，就村民呐，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绑上去的。所以这跟前这些村子10来个自然村都是许德马帮的匪属。你说家里的啊亲人在山上当土匪的，你来剿灭来，那能行吗？儿子他爹在上面当匪呢，啊，我弟弟在上面当匪呢，哎，所以这个匪属很多，就避免不了给土匪通风报信。那么取得马棒的这伙土匪呢，武器配备精良，一个是他们抢苏联啊这个军队一批，第二，日本人一投降，抢了日本人一批军火，武器配备精良，而且还有坦克大炮。 你看那坦克都整到山里边去了，那就停在那儿。嗯，虽说出不去吧，啊，行动不开，但有一点呢，这玩意儿挺震人呐，是吧？就差飞机了的。徐德宝爸爸说：“不行，把奶头山修个机场，你看看，那可受不了啊。”所以他这武器特别特别齐全，明碉暗堡的你打不了。还有一点，第三点，就许德马棒这个本人很难对付，他不像蝴蝶迷郑三炮那个年岁在那儿呢，年轻，啥事儿一来劲儿一瞪眼珠子就不计前因后果。许德马棒不行，许德马棒还有个外号叫许神算。那么在牡丹江地区，俩土匪啊是最能算的，一个是坐山雕，一个许德马棒，那个心计呀、啊、都算到你骨头里头。就说上一次吧，孙达德咱们使了那么个无间道计策，结果许德马棒没接招，我们故意演了一出戏，把这个许祥啊放出去，孙达德跟着到奶头山。那孙达德是许祥的救命恩人，怎么一般也留在奶头山，然后孙达德就会把奶头山内部侦查个遍。可是人家许德马棒呢，拿出金子说了，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儿子回来了，你是共军的奸细也好，你不是也好，这些金条归你了，你走你的，立刻走，蒙上眼睛给送下山呢。就从这一招，邵金波他们就感觉到许德马棒对付不了啊，所以许德马棒这个人特别的坚强。那么以上这三点都是构成了威胁，所以一开始不能莽撞打，你这一打就会吃亏啊。况且我们这个军区的这个兵员还不足，另外这个奶头山在镜泊湖以南，威虎山在夹皮沟以北，牡丹江基本上在中间，两大巨匪一南一北，前有许德马棒，后有坐山雕，你说不上什么时候坐山雕出手。哎，也就在李司令想到这儿的时候，坐山雕就出手了，因为已经冬天了啊，已经入冬了，大雪飘飘啊，寒风阵阵啊，这样就给我们军战士造成了很大的苦，因为大部分都是南方来的三五九旅的战士啊，即便当地招的那些呢，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个雪对南方战士来说是个新鲜东西，在雪里头摸爬滚打对他们很陌生，这个手啊脚冻的，哎呦别提了。那么行动不便，这个时候粮食又是个问题，而恰恰在这关键问题，坐山雕出手了。也就在李经璞周密计划小分队化妆准备侦查奶头山的时候，这坐山雕派出去八大金刚其中四位，带领300名土匪就愣把夹皮沟那火车站给抢了，那里边有几百吨的粮食，那是哈尔滨军区调拨给牡丹江的。结果走到夹皮沟这儿，这粮食就让坐山雕给劫走了，军粮啊那可是。所以李经璞上了火了，怎么办？所以啊，你打这个许德马棒，你还时刻得防备着坐山雕。所以他又派了另外一个侦察小队啊，在威虎山这一线设了个防，万一他有动静立刻禀报。哎，那么先拿下奶头山，掉过头来打坐山雕，就安排这么个计划。那么邵建波呢，就领一个36人的小分队开始侦察奶头山。侦察奶头山什么呢？就是周围这些村村落落，首先要调查的是有多少个土匪家属，许德瓦棒安排到村子里的内线是哪户。可不侦查还咋办了，一侦查呀全都走漏风声。你就即便化上妆是个长鞋的，只要这村子来陌生人，等到晚上的时候就来4-5个土匪，堂堂一顿乱枪啊，就要杀你呀、啊、你就得跑。而且你跑呢还跑不了，为什么？这个土匪都带了滑雪板，雪上飞呀、啊、这里边暗笔交代，这个许德马棒有一支队伍，共计有150人，号为雪上飞，全是滑雪的高手， 那在茫茫的林海当中，你跑也跑不动，那个雪很深的，咕哧咕哧，你跑动了吗？马根本失去了战性啊，马就不灵了。你还有什么机动车？不可能，骑摩托没有道，那一道都给盖在里边，你找不着路啊。摩托车那更完，汽车也不灵，只有滑雪。再就是马架的爬力，狗架的爬力。许大马帮这150人的雪上飞队伍，那可不是一般人。双臂一较劲，唰，那么一下子，这身子唰悠出多远去？两个滑雪板在地上飞驰，撑雪杆，嘎就我一夹，枪就掏出来了，叫啪啪啪啪，这枪才准呢。这支队伍练好几年呢，所以啊，这个小分队呀、啊，时不时的。这战士就死好几个啊，36个小分队啊，没到几天光景啊，就死了20多位。你想想还剩多少？李京铺告诉少将们赶紧撤回，这就撤回牡丹江，研究对策怎么办，是不是？而且杨子荣都哭了，怎么的，心疼啊。你说乔装改扮化妆装了，现在是村里头的内鬼往山上一送信，他咋那么快呢？怎么送上去的呢？你照实说，这个村子离那个山小也得有30到50里。下午进去了，哎，住在这村子里头，半夜就来人了，就嚓就十来个土匪就来了，住在哪家就砸门，然后枪就响上，就这么快的速度，你说这信儿他怎么上去的？怎么送到这山里的？所以死了这么多人，再充实小分队吧，又在这个部队里头拔又拔，选又选，你得保持那个名额啊，36名啊。李庆铺一看不行，咱们改变战术，先放弃侦察，啊，放弃侦察。小分队首先要练习滑雪，你在这个林海雪原里头，你在这个战场上你不会滑雪，你就等于送死。这不是春秋两季啊，不是夏天，整个东北的冬天非常长啊，由下雪开始5-6个月，你知道吧，这雪它都不化，明年开春。所以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不会滑雪，那不是被动挨打吗？所以必须练滑雪，建立一支机动部队，滑雪部队小分队必须得学会。那就找吧，那牡丹江最好的滑雪高手，谁呀、啊、有名有姓的，那真有，就把夹皮沟李永琪请来了。李永琪啊是个猎户，心向共产党啊，积极肯干，现在在农会，这人枪法是太准了，不是一般的准，那号称叫雪中豹。这李永琪来教给大家滑雪，李永琪喝上2两酒，眼珠子一瞪啊，还满是那么事儿。经过严苦的训练，把这支小分队滑雪的技术给大大提高了。而且这李永琪别看大老粗不认几个字儿啊，但有一点呢，理论上还真能跟得上啊。雪中怎么打仗，他不会打仗，他会讲怎么抓熊抓豹抓虎，知道吧，那拿那虎豹熊狼当敌人，就是许大马帮的队伍吧，怎么在雪里头住宿，你站什么累了怎么在雪里头睡觉啊，怎么掏这个坑啊，南北方向，然后蹲到雪里头，那雪啊你要藏到里边还暖和呢，哎，就把一切一切这个冰天雪地林海雪原那些知识都给战士们讲了，啊，讲的大家直跳大拇。经过这么20几天的训练，这支小分队的队伍这个滑雪技术行了。哎，这个邵建波非常感谢李永琪。李永琪走的时候跟邵建波说：“说我跟土匪啊，以前也有过交往。”许大马帮啊，我跟你说非常难对付，首长啊，你们要加小心，有用到我的地方您吱一声。 临走扔这么一句话，然后呢，李永琪就走了。剩下了怎么办？开始二次侦查奶头山。这次杨子荣啊，就跟邵锦波说：“说咱们能不能啊，别这么大规模的侦查，我跟孙达德去一两个人就行。这村子里突然就出现了好多陌生人，他不行。”哎，那村民们他警觉，匪鼠他们也警觉，咱们可以采取个战术，就是小分队到奶头山的附近安营扎寨，然后呢我出去，啊，别大面积那么侦查。嗯，邵建波点头了，就这样选了一个地方，这个村落不大，就住到这儿，离这个奶头山还有100多地呢。住到这儿之后，第二天杨子荣和这个孙达德两个人就化妆成采办山货的老客，开始往里头摸。临走前邵建波告诉杨子荣：“子荣，你要快回来，是吧？临来的时候，李司令已经嘱咐咱们了，要把这个侦查任务越快越好。”这杨子荣就出来了。不调查还则罢了，一调查呀，杨子荣大吃一惊。这是二次探奶头山，跟第一次不一样的。第一次啊，有些村民或者是见着小分队的人，就方才吧，邵建波领这个队伍进村子，哎呦，那农会啊还很高兴，老百姓呢还给有的善良老百姓端上一碗粥来。二次进驻奶头山的时候，发现了老百姓以仇恨的目光看视小分队，怎么事呢？发生了一个惊天的变故。要说许大马棒这个人可了不得，他弄了30多个土匪，全穿上解放军的衣服啊，哎，都打扮成解放军，打了大旗，旗上面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这村子。就开始放火，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啊，我们要粮食。哎呦，这跟前附近呢，抢了好几个村子，而且有一个农会干部反抗，帮还给打死了。这影响极其坏。另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冬天，今年缺粮，1945年，啊。这个颗粒不收，到46年挨饿了，老百姓没粮食，饥寒交迫，这些情况全出现了。哎呀，杨子荣心中暗想：许大帮你行啊你啊，好家伙，你整伙土匪冒充人民解放军开始烧杀抢夺，造成不好的影响，这老百姓要误解了，那老百姓要误会你啊，一半伙转不过这弯来，特别有那哏，有的那百姓哏他不识字儿，他死认理儿，就你们解放军干的。所以这里头又产生了好多老百姓，一听解放军进村子拿菜刀就要跟玩命。杨子荣赶紧把这些事儿啊汇报给邵建波，邵建波立刻汇报给李廷璞。哎呀，眼前这情况是越来越不妙，怎么办？如何能争得老百姓的拥护呢？这个李廷璞电告邵建波，统计一下有多少村，就是奶头山这周围有多少村，统计上来了，啊，12个，挨家送粮，调拨军粮，认可部队战士挨点饿，在牡丹江啊，先用火车啊运到离镜泊湖比较近，再用这个大卡车，然后倒马车往村子里送粮，这回部队过去。500人的队伍，压着粮，挨没挨户的送粮，挨没挨户的送粮。一开始老百姓不要，以为这要巧取豪夺要钱呢。哎，出现了一个问题，挺好，什么呢？就有老百姓啊病啊，特别到冬天，啊，东北这老人呢，气管炎呐，啊，胃病啊，哎，肺气肿啊，这个病都出来了。立刻调拨城里的军医到村子里头给百姓看病去，哎，就那个消炎药啊，有的那严重的，咱们那青霉素啊，咱们都舍不得使啊， 给这村民用上，给他们看病，用无限的温暖感动这些村民。另外这里边李永琪主动请缨来了，李永琪找到牡丹江的李司令说，我有个哥哥就住在奶头山的脚下，叫李永志，是我一个亲哥哥，我去，我见我这哥哥，跟他言明情况。哎，这好啊。就这样，李永琪来领着杨子荣见到了他亲哥哥李永志。这个李永志啊，在村子里头是非常有威望啊，是个教书的，所以这十里八村对李永志李先生都比较尊重啊，客气。那么李永琪就见着自己的哥哥李永志了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把解放军怎么好，咱们穷苦人的队伍一说，感动了李永志。李永志毕竟读过书明白，这当天晚上把家里老母鸡宰了一个，刘李永琪吃饭，那亲弟弟来了，作陪有谁，杨子荣、孙达德呀。那么就在这吃饭的当中，喝酒的当中，有两个事儿李永志谈出来了，是杨子荣是大吃。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 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呐、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不耽误大伙时间，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 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最后自己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
3: 本源方法，
2: 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还是能够解决的。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轨。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一位糖尿病。

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还算及时，没走到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道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尿尿冒沫子的现象，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自己感觉都比以前轻松，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很缓很慢，最初阶段，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我不多说。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

0: 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只有好处没坏处。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 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儿。但是您记住了，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因为现代人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 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的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4-5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 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我说说明对症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当时就决定把剩下四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一定要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

0: 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3: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3: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2: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盈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世界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山东锦华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燕张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5: 好的，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张燕，非常荣幸来到创盈青春这个栏目，在这个金秋季节和笑笑和大家一起聊创业、聊青春、聊梦想。
4: 嗯，是的，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和张总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这个青春，聊聊我们的梦想，聊聊我们的创业的经历哈。张总这边其实现在在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我们张总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的我们一世界山东信息传播有限公司哈。先把这个公司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一世界这个公司是专注于社区入口的一个媒体公司。我们这个团队今年是我们从业的深耕的第14年。
4: 哦，已经做这个行业做了14年了。
5: 是的，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团队自营自建了社区的入口的人形门禁和车辆道闸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广告灯箱载体。
4: 嗯，其实你看哈，这样还能做成一件这个事业来做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电梯的这个广告是吧，电梯入口的这个广告其实就已经很火了，大家都知道。其实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区入口的这个道闸，哎，也能当成一个这个事业去做哈。怎么去做的这个事情呢？
5: 从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讲的话，因为当下的很多物业公司前期开发商做完交付以后使用的时候，它的设备就会出现很多的故障和后期的运维的问题。嗯嗯，那我们呢，用我们的资金去给物业来投资这个项目。我们来提供设备，提供运维，物业来使用。那作为对我们的一个回报呢，这个媒体上功能性媒体的这个广告权交于我们来运营。
4: 其实我们现在进小区的时候会看到我们那个道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广告。
5: 是的，
4: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去给小区免费的提供这种道闸以及后期的养护维护，但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广告权是属于我们的。
5: 是的，是的。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在济南已经沉淀和运营了800个社区。那这800个社区我们能覆盖的人群大概在50多万个家庭。
4: 这十几年其实前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哈，
5: 14年做一件事情，
4: 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可以说是现在在济南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头部了啊。
5: 谢谢。
4: 但是在做的这个事业很成功的同时，您转行了。张总开始去做水了，看我们今天在前面我们摆的是水的产品哈，转行去做水了，为什么又进入饮水这个行业了呢？
5: 近期好多朋友都在问，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自媒体嘛，也会发一些朋友圈，朋友也在问你不做媒体啦，
4: 对，
5: 转行做水了。
4: 这以前属于一种传统行业，其实跟我们也属于有点媒体的这种性质哈。
5: 是的，是的，是在原有的媒体渠道上生发出来一个二次创业的一个项目。 那为什么关注到水呢？我们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出于一个谨慎和安全的考虑，在家里呢，我们会安装这个过滤器，来喝上干净纯净的这个饮用水，或者去买各种各样的包装的这个瓶装水。笑笑，我们作为女性是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质量的。
4: 是的，
5: 家里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去发表一下意见，特别是一些小事，吃喝这种小事，
4: 这都是我们女性负责的。
5: 对的。我们的孩子吃什么样的安全的食品，喝什么样的一些水，而且我们有一些担忧，希望他们喝的水又健康又营养。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亲人，还是我们身边的好友，还是我们的家人，大家对于一款好水的渴望都是很强烈的，而且越来越强烈。那毕竟这个民以食为先，食以水为先，水对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关系着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5: 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就选择了做水这个行业。另外呢，也和我们的第一个现在经营的平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笑笑也说到，我们也是做媒体嘛。我们做媒体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见证了很多品牌的生发和成长，我们也陪伴了很多的品牌。作为我个人还有一个小梦想，做一个小，我能不能做一个实业的产品啊，经由这个产品去创建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再把它从小慢慢的把它养大。
4: 就是见证了很多的品牌，也想创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把它养大。
5: 对，然后经由这个品牌呢，我们能形成一种生态，在这个生态链条当中呢，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资源也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态和平台，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做一些事情，再加上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想法，最关键呢是遇到了一个优质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水井化源成苏打水就应运而生了。
4: 应运而生了，是吧？其实你看，是基于很多的这种条件。
5: 是的。
4: 一个是你前期的这个事业，然后其实给你打通了很多的社区的资源啊，然后再加上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想创建自己一个品牌。
5: 对的。
4: 再就是遇到了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水源，一个好的水源，很多的因素吧，可能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
5: 就相当于天时地利，
4: 天时地利人和啊，然后就进入了饮水这个赛道，然后就做了水井华，叫原生苏打水，现在是哈，
5: 是
4: 水井华这个三个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这个品牌有什么含义吗？
5: 大家听这个名字一听，可能一顺嘴水井华，听接下来比较顺口的一个音就是水中精华。
4: 哦，水中精华啊，还有这样的一层谐音在里面。
5: 对，有谐音在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6000多年以前，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开始挖井取水。那个时候呢，用挖井可以解决临水而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另外那个时候也知道，地下的水相对于地面的水更安全，更洁净，更安全更洁净，所以呢，就是我们水井华，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深处的200米的井水。
4: 哦，水井华啊，
5: 水
4: 中井里边的这个精华哈。
5: 再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大家也都知道水上善若水嘛，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德经讲过，
4: 水利万物而生，
5: 水利万物而不
4: 争，
5: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也是代表着我们在做品牌的一个理念啊。井呢，我们都知道井然有序，这也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对我们的生产和品牌的一个要求。华是一种光滑啊，我们对品牌对美好生活有个追求和向往啊，这每一个字呢，就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合在一起呢又朗朗上口，
4: 所以就起了水井华这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哈。
5: 是的，
4: 刚刚说其实是因为了遇到一处好的水源哈，因为肯定是有了水源，好的水源才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水源是在哪里？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5: 这个水源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山东。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聊一聊，天然苏打水在全国一共有三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四川。
4: 哦，
5: 对，
4: 只有这三个地方有吗？
5: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涵养条件，它受地质各方面的条件是受限的，它是一种纯天然的、
4: 哦、
5: 有地域性。那从
4: 哦，其他的地方没有这种水呀、啊？
5: 对对对、
4: 哦，
5: 这种天然的苏打水它也有水源地的。
4: 哦，
5: 那黑龙江的水呢？它的水源地主要集中在克东和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种地理标志性产品。
4: 哦，
5: 那山东作为这个天然苏打水的后起之秀啊，那我们在潍坊的临渠，这个方山是我们山东首个天然苏打水的发源地。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天然苏打水呢？因为这个地方是经过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形成的火山橄榄玄武岩蔓延渗透一滴一滴形成的这种活泉原水。
4: 哦，就是跟它的整个的这个地理结构、地这个运动是有关系的，
5: 是的
4: 啊，然后形成了这种叫活水、
5: 活泉，对，
4: 活泉，
5: 对，地下活泉。
4: 哦，嗯、就它现在这个地方，它地理条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哈。那现在周边的这个环境是怎样的呢？对于它这个水源有影响？
5: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水源保护区、
4: 哦、
5: 啊。我们还是另外，它是文山与龙山文化的发源地，还有这个森林氧吧，森林氧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天然的地质公园。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自然条
4: 件，就是周边其实也是已经把它保护得很好了，为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5: 对的对的，一个优质的水源它一定没有外水的一个侵入，这样的话能够防止因这个地表的污染对这个水源有影响。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远离农业远离这个，远离农业，远离一些污染源。
4: 嗯，
5: 那它的降水全是靠大气的降水，它是自足的补水，它没有外水，没有客水的污染。这样的水源，它形成的这个水，对我们的身体才是安全的，更健康的。
4: 哦，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5: 这个是
4: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5: 这个水源地是我们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的地质勘察局联合发现的这个水源地。
4: 哦，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实出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5: 对，而且它的水源是极其稀缺的，这个地方的可开采量呢只有60万吨，每年的限量开采只有2.6万吨。
4: 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其实产不了多少。
5: 是的是的，原生的东西真正纯天然的它和工业水是不一样的，它受产能产量的限制。
4: 哦，
5: 对，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水一定是经过一年一年一年地下岩层的一滴一滴
4: 的
5: 沉淀，
4: 哦，才能形成
5: 大自然的过滤，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有苏打这样的一个碱性水。
4: 哦，它为什么叫苏打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苏打水有很多的误解哈。
5: 嗯、
4: 你看我给孩子说喝苏打水，他说不喝不喝，太难喝了。还有好多你喝的那种苏打水就感觉特别甜，就不像正常的水。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苏打水是有一定的这个偏见在里面的。哦，
5: 是，
4: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5: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苏打水。
4: 对，
5: 有的会标苏打水、
4: 啊、
5: 有的会标
4: 天然苏打水、
5: 天然苏打水、
4: 气泡苏打水，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孩子说不喝不喝，不好喝。
5: 那我教你一个妙招啊！我教你一个妙招。
4: 嗯、
5: 当你拿到任何一瓶这种水的时候、
4: 啊，
5: 你看一下这个瓶子上面这个配料表，
4: 看配料表是吧？
5: 对，
4: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水
5: 啊。看一下配料表、嗯、
4: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井华天然苏打水哈、嗯、
5: 这个配料表呢是这个食品药品监督局严格把关的。
4: 嗯
5: 啊，那配料表当中所有的食品的成分的添加都要很明确的列在这上面。
4: 嗯
5: 那我们在看到的你刚才说的那个有气泡的，但是加了二氧化碳。
4: 哦，
5: 你说那个甜甜的那个是加了甜蜜素、三聚蔗糖、各种食品添加剂。
4: 可是那种就是很甜的，它上面也写的天然苏打水呀。
5: 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乱象啊、乱象。
4: 那喝起来特别甜，就像饮料一样。
5: 对，打了天然两个字，而且呢里边会有一大串的添加。
4: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看它是什么天然苏打水什么，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
5: 配料
4: 表。你像我们水井华，我们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天然苏打水原水，
5: 原水只有原水、
4: 哦、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成分。
5: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真正的没有添加的原水。
4: 哦，那为什么你看很多的苏打水就是它口感会那么甜，它要加其他的一些成分呢？
5: 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啊，就说这个苏打的味道是比较苦涩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喝一些没有添加这个甜的这样的一些苏打水，它入在口里是这种口感会稍微弱一些。
4: 哦，
5: 那添加
4: 就会发涩发苦的那种感觉是吗？
5: 嗯，因为苏打另外一个
4: 它是为了掩盖这样的一种味道。
5: 对的对的、哦、另外一个大家也都有这种概念，我们小时候家里妈妈可能经常会蒸馒头，
4: 嗯，放上小苏打
5: 啊，有时候放点碱
4: 面
5: 放点小苏打、
4: 哦、
5: 那个碱面和小苏打如果揉不开，你吃到嘴巴里哦
4: 很苦，就是你比如说就你熬这个稀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放一点这个碱面小苏打，你会它很粘稠嘛。
5: 对，是的。
4: 但是有的时候你放多会特别苦。
5: 对的对的、嗯、对的，它是为了遮盖这个苏打的味道，会加一些甜蜜素、
4: 啊、
5: 让我们喝起来有一种甜嘛，给人一种幸福感。
4: 哦、
5: 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 那关键是我们的这个水就是原水，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的这个水为什么就是口感会很好，是那种微微的甘甜的味道呢？
5: 嗯，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4: 就是因为这个水源地吗？
5: 是的，是的，
4: 我们就是自然的这种天然的这个水，
5: 是它就是纯天然的。你像我们喝的这一瓶水，可能它的水龄会有几百年。
4: 哦，
5: 它是玄武岩里边有气孔，它是在岩层当中形成的一个地下的一个活泉。所以我们喝到的是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味道，它就是一个原水的味道。那你喝着会有点回甘、
4: 嗯、
5: 还有点丝滑，
4: 对对对，
5: 还有点丝滑的那种感觉，这真是纯正的这种纯天然的苏打水的味道。
4: 对，其实感觉比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口感还要好一些。
5: 这个如果你要是喝上一段时间你就回不去了，就只能喝它了。
4: 苏打水有偏见的朋友可以尝一尝我们水净华的天然苏打水。
5: 可以可以，所以这个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笑笑、嗯、可以找到我们，给大家可以免费的去
4: 正义，是是是，大家可以
5: 正义正义，
4: 对，
5: 先品尝，
4: 先试试天然的纯原生的苏打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哈。
5: 是，
4: 说到它的口感，那这个苏打水它里边的这种，我看就是我们上面有一个叫它的这个特征指标哈，这个字确实有点看不太清楚哈，其实看它里边有什么钠离子啊，然后偏硅酸，
5: 嗯，
4: 哈，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5: 天然苏打水呢，它有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它的那个 pH 值呢要大于7.8，
4: 哦，
5: 要大于七点八，
4: 就是它是碱性的，
5: 对，碱性的，它要大于7.8。那我们的这款天然苏打水，它的 pH 值在8.5。在8.5，
4: 对、哦、
5: 这个 pH 值它有我们水中的这两个离子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碳酸氢根和钠离子，
4: 碳酸氢根和钠、哦、
5: 对，这两个呢，这两个含量在水中的含量决定了它是苏打水，它是纯天然的苏打水、
4: 哦、
5: 是由这两个元素来决定的，
4: 元素来决定的哈。
5: 是的。
4: 那这个天然苏打水就是它喝了之后对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吗？
5: 嗯，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大家讲到的它的 pH 值嘛、
4: 哦、
5: 就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我们的身体要
4: 偏酸性碱
5: 性
4: 啊，
5: 偏碱性啊、嗯、就是其实我们体内的血液、嗯、它的 pH 值在7.35到7.45之间，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舒服的一个状态、嗯、但当下呢，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4: 嗯、
5: 我们有一些熬夜呀，加班呀、
4: 嗯、
5: 压力巨大呀、
4: 嗯、
5: 还有一些商务应酬喝酒啊，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酸化，还有我们平时的饮食大鱼大肉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成一种酸性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疲劳无力，就会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苏打水刚才给大家聊过，它的 pH 值在8.57左右，它是弱碱性，而且它的弱碱性呢，它都是呈离子状态，不是人工添加的苏打，它是钠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
4: 哦、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去吸收是吗？
5: 直接就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不需要转化、
4: 哦
5: 啊、这样的话它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酸，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酸碱的平衡、
4: 哦、
5: 达到酸碱的平衡，这样我们就觉得身体会有活力，能够远离亚健康，让身体更加的健康起来、
4: 啊、就是多喝我们的水，身体永远有活力，
5: 有活力
4: 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哈。
5: 是的，是的。
4: 其实我们刚刚说，我们的这个水不仅这样喝好喝，你看我的这瓶水，哎，里边放上一个小茶包，可以喝冷泡茶。现在冷泡茶也特别的火哈，就这样直接泡上一个小茶包，也特别的方便，你出门带着，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就微微的甘甜的，还有淡淡的茶香，而且茶香不是那么的浓哈，就是口感会特别的好。
5: 最主要的是。它是健康的，
4: 健康的，
5: 绿色的，原生的，水是原生的，茶叶是原生的，全都是真正的、纯正的大自然的味道。
4: 那我们的这个水是原生的水哈、啊，我们出厂就是水厂嘛，它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什么样的这个处理吗？对于我们这个水？
5: 会有的。然后这个水，我们的原水的开采是非常严苛的，它要遵循这个质量体系的一些管理。我们开采完了以后呢，是这个水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使用反渗透，只是原水沉淀。
4: 沉淀，
5: 然后水以后大水缸进行一个沉淀，沉淀然后通过管道，我们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过滤。过滤完了以后有个杀菌。这样就进了我们的灌装车间。那我们的整个灌装车间的生产线全都是无人的，全自动化的。
4: 全自动的。
5: 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瓶子都是在生产当中是一个小瓶胚，直接吹瓶，然后再自动的灌装，再上盖，再贴签，再包装，再进入我们的成品库。所以它的生产环节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只是简单的过滤和生产，就是非常接近于我们就从地下取上来这个原水啊，它没有一些工业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4: 是的，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因为毕竟是入口的水嘛，
5: 对
4: 它的质量保证是非常重要的。
5: 对对对，
4: 嗯，
5: 对，是就是入口的东西嘛，
4: 对，
5: 那我们特别是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饮用，这入口的东西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另外我们这个水呢，就是说每一瓶每一批次生产的水我们都会留样。都会留样，定期呢有自然资源部的水质检测中心来进行抽检，
4: 来进行检测。
5: 对的。
4: 好，那目前这个水的销售渠道会有哪一些呢？
5: 销售渠道大家现在都是这个线上线下双渠道哈。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现在在咱们的线上的京东、淘宝、抖音、微信公众号、
4: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
5: 对，
4: 是吧？
5: 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4: 水景华就可以哈。
5: 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4: 对，如果想试用的朋友哈，你可以去尝一下哈。搜索水景华。
5: 对对，线下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媒体平台。媒体平台覆盖的800个社区、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渠道。那我们现在比方在济南比较大的一个社区领袖城、我们就展开了一个社区渠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销售方式。目前我们领袖城的这个用户还是比较有口福的，
4: 在社区里边哈，
5: 对对对，
4: 配送到家。
5: 是的
4: 是
5: 的是的、
4: 其实这个水景华不仅是有这种瓶装水，还有这种大桶的水，其实居家里边可以用那种大桶的水非常的实用。
5: 对
4: 啊，你做个饭啊，这个熬个稀饭呀、什么的，都可以用那种大桶的那种水，水是一样的，只不过包装
5: 不一样，
4: 规格是不一样的。
5: 是的，这个12升的大桶呢，更有利于我们的家庭使用，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喝太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净化器，或者是这个瓶装的一些纯净水。其实这些水常饮对我们的身体是无益的。
4: 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净化器的水，我就觉得喝时间长了，那个水就不如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也不知道是里边就是过滤的事儿啊，还是什么，你就会觉得它那个味道就不如以前一开始的那种味道好。
5: 对，它会有二次污染，因为有反渗透这样的一个方式，水中的所有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做水质检测。其实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了解的，其实我们的纯净水它是酸性的。它的所有的矿物质过滤以后，反渗透以后，它的水是酸性的，就是长期喝对我们的身体又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酸化。
4: 酸性的水质哈。 啊，那个未来的话，对于水锦华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5: 哈哈，这是我们水锦华上市的第三个月哈。其实水锦华现在是很小很小，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小的目标。
4: 嗯，
5: 第一年呢，我们是让济南有5000个家庭喝上水锦华。
4: 嗯，
5: 那在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济南的各个渠道的赋能，
4: 嗯，
5: 能让我们的水锦华成为天然苏打水这个行业在济南的头部品牌。
4: 嗯
5: 啊，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让水锦华带着爱流进千家万户，流进千家万户，也因为它让我们的家庭的爱能够更好的流动起来。
4: 嗯，
5: 那我们就秉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样的一个理念，愿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喝上好水，人常好，胃常安。
4: 哇，说的太好了，再次感谢张总做客创饮青春的直播间。就像张总所说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喝上像水锦华一样这样的好水啊！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创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 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呐、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不耽误大伙时间，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 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

0: 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最后自己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
3: 本源方法，
2: 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还是能够解决的。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还算及时，没走到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到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 但泡沫始终存在。尿尿冒沫子的现象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自己感觉都比以前轻松，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十年八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很缓很慢，最初阶段，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我不多说。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

0: 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儿？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儿，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 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儿。但是您记住了，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因为现代人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 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4-5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 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我说说明对症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当时就决定把剩下四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一定要说。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9: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蒲公英。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2: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现在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盛礼豪拿下了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金牌，刷新亚洲纪录，中国队团体同步夺取金牌，打破了世界纪录。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取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中国队摘得一枚宝贵的金牌。亚运会男篮铜牌之战，中国队70-79不敌伊朗，最终位列第四，无缘奖牌。攀岩世界杯重庆站收官，中国队收获了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接力项目发挥亮眼。亚运游泳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6枚金牌，多次刷新赛会纪录，潘展乐、徐嘉余等名将成功卫冕冠军。西甲马德里十人作战的皇马1-2负于马竞，皇马跌出积分榜的前三。而另一边的英超，曼城5轮全胜稳居榜首，曼联则1-1战平富勒姆，防守暴露隐患。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网络诈骗要当心。以上是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来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
5: 气象1021。
7: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山东鲁南地区局部会有零星小雨，我省大部多云转晴，半岛风力偏大，北风4级，阵风5-6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5度上下，白天的最高气温鲁南沿海27度，鲁西北、济南、淄博北最高30度。明天我省晴到少云，无降雨，风力转为南风2-3级。明天的最低温在15-17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7-30度。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18点准时接你下班。
8: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8: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8: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0: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1: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2: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1: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1: 他是爱哭鬼，
14: 他老是忙着减肥。
15: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8: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7: 你好，我是小康。
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3: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人在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状态里是会枯萎的，就是这个生活不管在别人看来有多好，在别人看来你符合多少标准一点用都没有。人必须要待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你内心要是绽放着的，内心要能绽放的像开出花来一样才可以。我是康，你做好准备来接我上班了吗？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台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同步搜索我们的节目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也可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记好啦，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山 FM100.1。

刚才我们在说调频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地方叫昆嵛山，调频 FM100.1， 我从来没有去过。哎，我一个自诩特别爱旅行的人，我从来没有登上过昆嵛山。然后我查了一下，昆嵛山是横跨我们山东的烟台和威海的，它的海拔有923米，是胶东半岛的最高峰，有海上仙山之祖的美誉。俗话叫海上仙山属蓬莱，蓬莱之祖是昆嵛，它是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你有去过昆嵛山吗？今天我收到了一盒我们青岛的听友清欢寄来的关于青岛各个打卡地，什么五四广场呀、栈桥啊这些地方的月饼，每个都特别的漂亮好看。然后收到这个月饼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下周我们就要放中秋小长假，然后呢中秋休息过后回来，我们就要开始放十一的假期了。你的身边有中秋的氛围了吗？我身边的中秋氛围完全是由这盒月饼提供来的，谢谢清欢。给97.0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们山东经济广播在青岛的调频呢，和体育差一个号，是96.0。除了记住我们的调频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记住喜马拉雅我们节目的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在2026年开启了音频实时直播，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畅听广播啦。

0: 今天入到库里还有一首新歌我都特别的喜欢，我们下班啦，我们变形啦，
1: 墙角开了一朵小花，没人管他自己长大。

0: 2026年的演唱会，在东平回来的时候，我发了一条抖音，上面是大家用各自的镜头拍下来舞台上的我，然后那个配乐我就选择了当时随便找到的一首歌，就是这个。墙角开了一朵小花，没人管它自己长大，这首歌叫朵朵。
1: 开过一次不算奢求，飘过纹理也算。
0: 墙角开了一朵小花，没人管它自己长大，阳光晒着不算复杂，就这么呆着。风掠过墙沿，茉莉香漫过肩，悄悄绕过圈落在我手边。有人会轻摘我，珍藏我，风干我，遗落我。有人会闻过我，忘了我，捧起我，放下我。开过一次不算奢求，飘过万里也算自由。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是墙角的那朵小花，一朵难养的小花。

我已经四十岁了，如今你夸我年轻，我已不再相信了。但你说我老，我可不服啊。嗯，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话题，哪一刻你觉得自己还是年轻的，活力满满的，但下一刻又觉得我好像老了。来说说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又年轻又老的。月光摇晃晃，我看早春晴朗，看别人谈恋爱嘴都咧到耳朵后面去了，我觉得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相信爱情，我真的好年轻呀。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我拆开了新的电动牙刷，是个莱芬的，我发现我看了使用说明书还是打不开，我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放在那儿，我还不会用。我发现我已经到了不敢轻易扔说明书的年纪了，因为扔了说明书这东西我真不会啊，这太心酸了你知道吗。我从青岛回来，小鹿姐姐她从聊城去青岛参加我们的见面会，给我带了一盒什么呢，足贴，就那种无茱萸足贴，南京同仁堂出的。但是呢我不小心把那个盒子泡湿了，我就要把它扔掉，然后把里面拿出来，拿出来我发现它里面是分三份的，药包一份，贴的那个是一份，还有一份固定的东西，当时就很心酸，我不会用，我就又拿起剪刀把泡湿的盒子上面关于使用说明那一段剪下来，我觉得好心酸呀。这月光就看到了曾经万女士的样子，特别是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那天哈特和小九送了我一个手持的一个音乐什么，我也不会用，到现在我也懒得看说明书，我也没空，就是很喜欢但是打不开。谁可以懂我呀。可是我觉得女生好像天生在这方面很薄弱吧，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我对各种电子的东西都不行的，打游戏我就没有这个天赋的，我只会打开心消消乐，

小红糖说，最近我忘事越来越严重，刚刚发生过的事情我转头就忘记了，可能我现在就忘记我中午吃了什么。前两天我找不到车钥匙了，我快掘地三尺的也没找到，我都打算放弃再买一个了，后来发现钥匙就在我包里。我暗暗叹了口气，发现自己真的老了。然后我用车钥匙打开后备箱，看到一车娃娃的瞬间又觉得自己还不老，谁家四十多岁还喜欢娃娃呀。我呀我也轻轻唱，娃娃多可爱呀。你快快到梦想，咱们不是互动过一期节目吗，说这东西有用吗？没用，但是它是我的精神维修费。

泡泡说，最近我看近处的东西要摘掉眼镜看，看远处要戴上眼睛，麻烦中带着一丝心酸。如果头一天晚上我睡不好，第二天脸色就很沉，浑身无力，昏昏沉沉，喝杯咖啡都救不回来，那刻觉得自己真老了。但是转头看自己还拍那些臭美的照片，又觉得还挺年轻的呀。 心里那股我还能再战500年的劲儿又回来了。<笑>

1: 你知道现在超市多贴心吗？就好多货架旁边都有一个那种延长线，然后挂着一个放大镜。我以前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要挂那东西啊。你看过抖音里有一个点赞上百万的视频， 就是他打了一个60多岁的大爷开的车，60多岁叫大爷是不是不好，大哥开的车，叔叔吧，叔叔开的车。然后他把高德地图放大，然后他还是看不出，他就拿出自己的老花镜，然后不合适，他又把放大镜掏出来对着那个高德地图看了半天，然后启动车走。
0: 然后这个拍视频的人坐在后排座位上拍下了他整个的这一系列操作，说朋友们我好害怕呀，打了个滴滴啊，他掏出了放大镜，那一刻我就觉得不简单啊。江华宇说， 康，你别说扔说明书了，我现在大概已经有了阅读障碍，你给我看说明书，我都看不懂了。希望有人站在我面前给我操作演示一下，然后我记住顺序，记住步骤，多一下少一下，顺序乱了我就又不会用了。谢谢你安慰到我了。到最后<笑> 真的，我要吐槽一下莱芬的电动牙刷，你说你一个电动牙刷你连什么蓝牙呀，好像要连到蓝牙上以后设置个什么东西我才能用它，它上面就两个一个按键两个灯，然后我来回摁来回摁都不行，简简单单的事情搞那么麻烦。你就电动牙刷我按你你震动然后就完了呗， 然后我想加强，我就再摁一下，加强震动，是不是？多好的设置呢！长按关机，再长按又开了，哎，怪气人的。半谢美玉说：“我带着我的显老神器出去玩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年轻的。” 不满10岁的孩子们能跟我玩到一块儿，而且互相理解，母女处成了闺蜜，年龄直接20岁。这和谐的关系一旦遇到辅导作业，立刻分崩离析。她成了熊孩子，我成了老妈妈，瞬间老了20多岁。还得说我小时候多自觉，不用你老管，你看你现在让妈操碎心，你这学是给我学的吗？ 我感觉收音机前很多人在路上开着车，觉得这话好耳熟。哎，你这学是给我上的吗？<笑>

Legay 说，科学家李志超单位需要安排一个人去外地做工作汇报，没有人愿意去，领导对我说，你去吧，就你稳重一些。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老了。单位计划在周日组织一个活动，是户外的，没有人愿意参加，领导对我说，哎，你去吧，就你年轻。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很年轻。又是盛夏，对着天空还许愿吗？种子。我记得小时候爬一个梯子，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我妈说你别你腰上啊。然后后来我说，妈妈我腰疼，我妈就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腰啊，你知道腰在哪儿吗？还有我小时候在家不爱穿袜子，而且穿拖鞋都是反着穿，左脚穿右脚，右脚穿左脚，我妈就问我，你不难受吗？我说没什么感觉呀。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左右脚穿反了多难受。

0: 今天话海说，哪刻觉得自己又老又年轻，这话题好。当然是四十多岁的大叔看四大名著，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梦，也不嫌字儿多了。年轻的时候看书看的是热闹，现在人到中年，开始一本正经的琢磨怎么看人认天命了。以前是梦想家，现在梦没了，只剩下想家了。
1: 水中年龙，
0: 来送给你一首歌，葛优大爷送你的何事梦里求。
1: 痴痴的人跟着痴痴的魂啊，出了这个门啊。

今天我们互动，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又老又年轻的？小九说人到四十了，我是中年少女，有小肚腩，性格开始叛逆，除了年龄之外一点也不像个大人，而且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大人，只是长皱了的小孩，只要皱纹不长在心里，我们永远风华正茂。说我老我不服，我只是过期的小朋友，我感觉我和这个世界也不太熟，我怎么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呢？而且出门外挂三个仔，妈味十足。但是我是百变的，我可以是任何样子。愿我们在阳光下像个大人，风雨里阳光下像个孩子，风雨里像个大人。希望你偶尔当大人，时常做自己。

前两天说马上快40的人了，感觉自己真老了，老到会拿年龄来劝诫身边的小孩别犯傻。姐姐是过来人，劝你别过来呀。可当遇到人间险恶、人心叵测的事儿，却发现自己还是太菜了、太嫩了。和生活交手，总不是对手。前两天女士今天做了一件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我大概在半年多以前提到过一只萝卜花，在我收到他给我寄来的这朵花的时候，我都忘记了是哪期节目怎样提到了这朵萝卜花，大概是说我的 Tony 经常用地瓜种花，种出来花很美，他就爱种各种蔬菜，最近开始种萝卜了，我最近也不知道萝卜花是长成什么样子了。然后后来郭晴提醒我说是我看脱口秀的那个步惊云他老公种的萝卜花，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收到一朵萝卜花啊，康，这是我给你种的萝卜花。我拆开顺丰的时候是一枝花，我都懵了。

0: 他找到了，我在4月21号在我们小群里说的，我说萝卜花的花语是放屁，我还写的，谁要送给我一朵种出来的萝卜花，我们得嫁给他呀，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写要给死亡当个王后，我好抽象呀。
1: 他说康送你一枝花，一朵小花，带去我对你的思念，我第一次养只就开了这一只，这是我第一次养成的，好像太单薄了，有点不太浪漫，可我觉得它开出的小花太好看了，我想寄给你，它叫万年青天鹅绒，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它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 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继续分享我收到的萝卜花和萝卜花的故事。他说这个万年青天鹅绒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伯利恒之星，花语是不变的爱和永恒的惦念，就像我们的情感一样永远永远。我看它开出了花白绿相间成六芒星形状的花，很可爱，就特别想和你分享，希望它可以在你可爱的花瓶里开出许多像星星一样的小花陪伴你待几天，这样这朵花的绽放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比起它在我家孤单单地站在窗台上更美丽。还记得你说过谁会收到一只萝卜花啊，我送你啊，希望你会喜欢，想来它最美的样子是被最美的你看见。
2: 那是要去的远方，不会等到晚上。
3: 谁说女生不浪漫的？
2: 那是做的梦。
3: 女孩和女孩之间的友情是不是很好磕？

0: 愿我们每天都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
1: 估摸着是还没有错过那位故意。
0: 然后我今天一上午那个情绪起起伏伏，从开心、欣慰、幸福、被鼓舞到，然后爆哭，各种情绪，然后收花，然后还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我自己，破了一个案，一个上周悬而未决的案子。上周我去食堂吃饭，跟我们的实习生小鱼一起，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一个制片人跟我说，王铎刚才在楼下抽烟，在听你的节目，用手机。我说啊，是吗？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啊，他也是主持人，他怎么会突然听我的节目啊？然后我就开玩笑，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他这时候开始听我节目，是不是为时太晚了？然后大家哈哈大笑，都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很纳闷，他为什么要听我的节目，对吧？你的同事他是晚高峰的主持人，然后他为什么要听我的节目呢？

我今天刷到一个别人让我看的小红书，他说小康小康，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你了，你快去看看吧。

这个女孩叫大明，我不知道大明此刻是否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她是在9月15号的下午听到了5点到5点半之间我的节目和我唱着的一首歌。他说歌词他都记不清了，但是当时的节目他很喜欢，我们的歌曲他很喜欢。他说康跟着唱了，特别特别好听，非常专业，一听就非常的专业，他想知道那是哪首歌。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查频率，当时电台的调频是100.6，他查到了枣庄动感955，认认真真的关注了那里的公众号，去留言石沉大海，然后发现回放对比根本就不是枣庄的电台。他又开始从枣庄到处找，在豆包锁定了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然后他关注了我们的主持人，因为最早在蜻蜓这个时间段叫体育潘多拉，主持人是王朵，然后他就去关注他的微博给他留言，他就想找到这首歌是什么歌，名字是什么，这档节目叫什么。然后王铎说我现在已经不主持这个时间段了，这个时间段的主持人叫小康，他的节目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他说他这个点还没来上班，我从库里找一下节目听听到底是哪首歌。他说当时他唱得很好听，在5点10分左右。然后这个王铎老师啊很讨厌他怎么给他回的，他说他每天都唱，他每首歌都唱，所以范围太大了。我同事啊，然后我就给他留言，我说亲爱的大明你好，这档节目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是小康。我刷到了这条关于你的帖子，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听的这个节目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周密演唱的《真心难测》。

是不是真的爱我，为什么总是忽冷忽热，我的心就像一夜漂泊的孤舟，需要你一个温暖港口，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伤口，还是他离开后的将就，连拥抱都像在祈求，这

大明，他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了，他说他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明，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段听到了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你应该来到这个时间段，然后问同时间段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的公众平台呢是在直播间里的。

0: 韩女士说，也许就是懒，不愿意看说明书。我现在连我车的说明书都不愿意看，觉得能启动能开走就成。
1: 一辆列车向前方，黄昏开往月。
0: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哪一刻你觉得自己还是年轻的，活力满满的，但下一刻又觉得自己恍惚老了。

0: 风雨雪说，单看饭量运动量感觉自己是热血青年，但是已经不自觉开始养生了，冷饮变成热水了，天冷自己就穿上秋裤了，不吃桃酥已经是我最后的倔强了。Melody 说，可是我从小就爱吃桃酥啊，少年老成了。<笑> 就是现在开了很多那种桃酥店，我有一天在万象城，他给我递过来一块让我试吃桃酥，我觉得真的很好吃，那刻我一定在心里告诉自己，我说不不不，它不好吃。丽丽 说，一边听着康的节目，一边咧着嘴，笑得花枝招展的，做着饭，那是18岁的我在厨房忙碌，开心就好。 我女儿说，妈妈你笑点太低了，不听，我们都是年轻人，有时候一出门恍惚间又觉得自己没断电断水断气，要再跑回来看看才肯放心。我锁车了吗？我关灯了吗？我关火了吗？
1: 刚你说桃酥，我看成桃了，我最近收到了老王送给我的一个桃，你知道那桃有多大吗？都会赶上我头大了，一个桃一斤二两重，巨大，然后那个桃其貌不扬的，就白不拉几的，连粉都没有，然后旁边带着一抹红，特别大，就特别大，我就觉得那个桃肯定不好吃，我放了两三天，快要放的不能再放的时候，才把它削了吃的。 你知道那桃多好吃吗？后来我才知道，我问老王，我去问他，我说这到底是什么桃啊？他说这是我们泰安肥城的桃。我去肥城看过那么多次桃花，从来没有吃过肥城的桃。如果世界 那个品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好像是珍品王什么什么，什么彭仙十五，反正很大，这个时候下的已经没有这个桃子了，因为老王给我，他就可能就那十天，老王给我到今天也八九天了，然后我是三四天以前吃的，他是大概六七天以前给我的，就那几天就没有了，现在开始下寿桃，是脆的。 我就说，其实我们山东真的很好，它四季很分明，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水果蔬菜。

康粉说，以前我都是喝百香果双响炮，今年开始直接买鲜嫩的百香果直接原果吃了，这和又老又年轻有关系吗？从此离开了。鹏说，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觉得自己永远十八，孩子回来叫声妈，瞬间回到四十八。来吧，送给我的怪女孩们。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篇特别好的文章，但是时间来不及了，还有六七分钟，明天和大家分享吧。还是一片的光亮。元气满满说，他今天在中午回听了2025年11月康的一期节目，这一期是他的闺蜜去灵隐寺和他一起喝茶，闺蜜学了些茶道，在他面前显摆这都是什么名字，然后他说，康，你别只会倒茶不懂茶道啊。小康说，他，你只会吐痰没有谈吐呢。还说那期我问他，这个是胡成吗，他说不，这叫盖制。就很逗。然后我说，他说根本就没有胡成这个词，我说有，胡成在陕西话里就是瞎搞的意思，胡闹。

0: 老歌新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魔动闪吧，我中意。
1: 小早中意浮沉在泡泡，也爱夏季出外带张地图，喜欢家里流行乐满包。
0: 最近我剧荒，实在没有电视剧可以看了。我昨天就开始看孙俪的一部电视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那年花开月正圆》。我一直想把这部剧重新刷一遍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孙俪。我也很喜欢她和吴聘，还有沈心怡，她的两段爱情。前段时间我还二刷过去有风的地方，我特别喜欢许红豆有一天去找谢阿奶，坐在沙溪古镇的那棵大树下，然后他就那样坐着坐着睡着了。他作为一个在北京的高强度白领，很久没有拥有过那么踏实的睡眠了，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陪着谢阿奶卖他做的手工扎染，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谢阿奶的人生智慧，他总说人不能太贪心了，得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想成仙。人就长了两只手，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呀。这些年我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的更迭，所以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其实总结很好，他说人是不能赚自己气血之外的钱的，你应该先好好养自己的身体，然后才有气血爱这个世界。谢安娜还说，我跟你阿爷白手起家一辈子，就懂一个道理，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动手，不要等着别人来给。然后还有熊豆回去之后，谢志尧特别想他嘛，他就说你们年轻人热得快凉得也快，他一走冷一冷，要是互相还惦念着，那就想想以后的路该一起怎么走，不要着急忙慌的。第一次刷是看云南的风景，看男女主之间的爱情，看左邻右舍的友情。第二次刷被谢阿奶的文字吸引，我也不知道，就是两年间，一个又年轻又老的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人间不是只有爱情的，人会被很多种感情托举着。明天见吧，我是康，我爱你们。

0: 小组终于浮沉在泡泡。咚咚咚，嘿嘿嘿，咚
1: 咚咚，嘿嘿。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黑了，我们下岗天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先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盛礼豪此役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金牌，刷新世界纪录，中国队团体同步夺金，打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取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中国队摘得一枚宝贵金牌。亚运会的男篮铜牌之战，中国队70-79不敌伊朗，最终位列第四名，无缘奖牌。而在亚运的游泳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6枚金牌，多次刷新赛会纪录，潘展乐、徐嘉余等名将成功卫冕。西甲马德里德比，十人作战的皇家马德里1-2负于马竞，皇马跌出积分榜的前三。而另一边的英超，曼城五轮全胜，稳居榜首，曼联则以1-1战平富勒姆联，防守暴露隐患。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的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网络诈骗要当心。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各位。
5: 气象1021，
4: 今晚山东鲁南地区局部会有零星小雨，我省大部多云见晴，半岛风力偏大，北风4级，阵风5-6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5度上下，白天的最高气温27-30度。明天全省晴到少云无降雨，风力转为南风2-3级，气温继续走高，鲁西北和鲁北最高温可达30度，鲁中山区和临沂沿海一带在27度左右。明天的夜间最低温度在15-17度。接下来是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就听好歌不听话，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呀、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 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他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不耽误大伙时间。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最后自己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 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
2: 本源方法，
1: 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还是能够解决的，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还算及时，没走到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1000到10000，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尿尿冒沫子的现象，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 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自己感觉都比以前轻松，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十年八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一开始的时候很缓很慢，最初阶段，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我不多说。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只有好处没坏处。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了。

0: 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 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因为现代人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4-5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 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我说说明对症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当时就决定把剩下四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一定要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就说这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9: 夜话
1: 也疯狂，
9: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9月21号星期一，今天亚运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在射击、游泳、体操还有铁人三项等比赛当中又接连获得了金牌，而山东选手在这些项目当中也有收获。昨天是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那么对于在这届比赛当中哪名中国选手能够获得首枚奖牌，哪名中国选手能够获得首枚金牌，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而很有意思的是啊，在本届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当中，山东选手是获得了中国代表团的首枚奖牌和首枚金牌。稍后的节目当中

0: 会给大家来做介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西甲的联赛当中啊，有一场重头戏，那就是本赛季的第一场的马德里德比。结果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皇马客场1-2不敌马竞。而在这场比赛当中，裁判的判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赛后，皇马的主帅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爆发了整整4分钟啊。今天凌晨，意甲联赛的一场比赛 ，AC 米兰在主场3-0战胜了莱切，而为 AC 米兰首开纪录的，正是来自美国的球员普利西奇，为 AC 米兰队首开纪录，而这也是普利西奇时隔266天之后再次能有进球入账啊。本届亚运会的男篮比赛已经结束了，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4名，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的第二差战绩。认清现实，放弃幻想，中国男篮真的是需要改变。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最新赛况。那么在今天已经进行的射击、体操、游泳项目当中，中国选手又有金牌入账。在今天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比赛中，山东选手张长红和队友盛李豪、马思涵合作，拿到了这枚金牌，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并且呢，三个人联手打出了1899环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而在这个项目的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李豪是打出了254.2环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夺得了金牌。马思涵是获得了第5名。而在资格赛当中，排名在第7位的张昌红，无缘进入到这个项目的个人决赛。在今天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山东选手张喜瑞和队友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合作获得了金牌，而张喜瑞也是在昨天获得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的第1枚奖牌。在武术项目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刘德文获得了冠军。而在今天进行的体操男子资格赛全能决赛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博恒以85.065分成功的卫冕了体操男子全能冠军，并且帮助中国体操队连续3届亚运会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两位奥运冠军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孙伟以83.298分获得了第4名。在游泳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老将徐嘉余成功卫冕了男子50米仰泳的金牌。而在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万乐天获得了金牌。小孩姐于子迪今天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夺得了冠军。谁能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名古亚运会的首金，这也是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的最大看点之一。最终呢，这项殊荣属于中国现代五项战队。山东3名选手张明玉、傅静、孟欣携手来自上海的选手吴希瑶，赢得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的金牌，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了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值得一提的是啊，中国现代五项队在名古屋亚运也实现了成功卫冕。上届杭州亚运会，张明玉、边雨菲、钟秀婷、谢林芝组成的中国女队夺得金牌。从杭州到名古屋，只有张明玉还在亚运团体队伍中，但是这不影响中国现代五项女队笑傲亚洲，并在这次亚运会上肩负起拿下首金的重任。 恭喜中国女子现代舞项成功卫冕的同时，也为中国亚运军团拿到了首金，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开门红，这无疑让他们的冠军荣誉更有含金量。回顾亚运征程，与中国射击很多时候扛起冲击奥运重金的奥运首金的重任不同，哪支队伍为我们赢得亚运首金更加有悬念和变数。上届杭州亚运会上，中国组合邹佳琪、邱秀平强势赢得赛艇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项目，拿到了这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孙培元在武术男子长拳为中国赢得了首金。而2014年仁川亚运会，周庆元和队友郭文俊、张梦圆合作斩获了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的冠军，赢得了那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首金来自武术男子长拳的选手袁小超。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首金来自朱启南、刘天佑、李杰，他们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夺金。而2002年釜山亚运，王海滨连续战胜东道主韩国选手，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金牌，硬是从韩国队手中抢走了本届亚运的首金。从釜山亚运到杭州亚运，中国队在这六届亚运会上是次次开门红，而首金项目横跨了击剑、武术、赛艇、射击，不管是主场作战还是客场比赛，中国军团在先发头筹这个方面一直稳居亚洲老大的宝座。这届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无缘连续七届包揽亚运首金，但还是要给中国代表团拿到首金的女子现代五项战队鼓鼓掌，记录迟早有被终结的一天。不过当女子现代五项拿到我们的第一金之后，中国军团也就彻底开启了收割亚运金牌的模式，这一点毋庸置疑啊。那么拥有超过百年奥运历史的现代五项运动，对于运动员的个人综合能力要求极高，如今的新赛制则更为考验体力和意志力，选手要在约90分钟的时间里完成击剑、障碍跑、游泳和激光跑四个板块、五个小项的比赛，项目之间的转换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运动员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昨天在这个看似绝对个人的项目中，张明玉、吴昕瑶、孟欣、傅静四人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摘下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撑起首金荣光的恰恰是中国现代五项队团结的底色。根据赛制，现代五项团体总分取各队个人赛成绩前三名选手的积分之和。在个人赛中，中国队的张明玉和吴昕瑶分获银牌和铜牌，孟欣和傅静分列第五、第八。中国女队以4318分力压获得4271分的韩国队，夺得了冠军。由于只有每队成绩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以站上领奖台，因此傅静在台下观看了颁奖仪式，略显落寞。然而颁奖结束之后，领奖台上的队员没有离开，他们叫上了傅静和在场的男队队友，请出了教练，招呼上了国家队的工作人员，展开国旗，齐声呐喊中国队加油，在领奖台上拍了一张合照。曾经两度问鼎亚运会个人赛的张明玉看来，现代五项其实是个集体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集体项目，项目门类很多，也有各个专项的教练，所以我们的成功不只是我们几个人，而是我们整个团体为中国队拿下这枚金牌。张明玉说，今天我们都很棒。这支其乐融融的队伍更像是一个相互扶持的大家庭。赛后女队的教练张宇门清地跟记者聊起了首金四人组各自的性格。张明玉很沉稳，吴昕瑶能抗压，孟欣的心思比较细腻，傅静胆子大，拼劲儿足，四个姑娘我觉得都非常不错。谈到这次亚运会的表现，张宇收起了刚刚的笑容，认真地说，我们在个人项目上与韩国队确实还有一定差距，其实我们在上半年的训练和比赛中差距更大，是他们的刻苦训练和拼搏精神换来了今天这样不错的发挥，姑娘们真的都非常棒。 自2025年起，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在其全年龄段的官方比赛，包括世锦赛中，废除马术，全面启用障碍跑项目。本届亚运会是障碍跑首次在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亮相。障碍跑的赛道长70米，需要运动员连续以攀爬、摆荡、跨越等动作跨过8个障碍，充分考验上肢力量、速度、灵活性、协调性和勇气。记者注意到几名运动员的掌心和手指根部都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席张斌看来，布满老茧的手见证了运动员为适应障碍项目付出的艰苦努力。张斌说，因为项目改成障碍跑以后，按照国际规则没有防护措施，需要徒手完成，所以这些老茧都是运动员一次次磨练出来的。现在看到的是老茧，但老茧背后可能是手掌的一次次磨破，伤口的一次次愈合。适应新项目的过程是痛苦的，但队员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从老五项转为新五项的张明玉对这个过程感触很深。他从去年全运会才开始专攻障碍跑训练。张明玉说，团结是我们作风建设要求的第一条，这是我们一直努力始终坚守的。在转向的阵痛期，教练和队友给予了张明玉很大的帮助。张明玉回忆说，他们更早接触新的障碍项目，掌握更先进的动作，对动作理解也更加深刻。遇到我不会做的动作，我就会请教他们，他们也都非常热心地帮助我。孟欣补充说，我们会一起共同探讨研究过障方式和新动作，我们会主动去尝试，发现哪个动作效果好，能够带来很大的进步，我们就确定下来，一起在比赛里用这套动作。四个姑娘都很年轻，最大的张明玉24岁，最小的吴希瑶4天前才刚刚度过20岁的生日，但他们面对荣耀与失意时表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夺冠后没有忘记领奖台下的队友，个人赛失利时坦然承认对手的优秀。而他们在成长道路上最宝贵的支撑，最重要的动力，是在终点线前永远都有整支队伍的加油呐喊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在7项决赛中斩获6金，其中5项成功卫冕，4项刷新了赛会纪录。射击赛上，中国队还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本届亚运会是现代五项从老五项转为新五项后的首个大型综合性的运动会。原先的马术被替换为障碍跑，凭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女子个人赛中整体的出色发挥，中国队站上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的最高领奖台。按照赛制，现代五项团体总分取各队个人赛成绩前3名选手的积分之和。当天的个人决赛中，韩国选手程民率先在激光跑项目中冲线，获得冠军。中国队的张明玉和吴希瑶分获银牌和铜牌，孟欣和傅静分列第5、第8。最终，中国队以4318分的总分力压4271分的韩国队。在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了单日双金。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中国队让赛会首金悬念保持到了最后。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决赛中，21岁的中国小将，也是来自山东的选手张喜瑞，与日本选手北条巧拼到了最后一刻。张喜瑞最终是以9秒的微弱劣势摘银，创造中国队男子铁三亚运会的最好成绩。北条巧以52分56秒摘得了赛会首金。铁三女子赛场，中国选手林心瑜、黄安琪包揽了个人赛的冠亚军。林心瑜也凭借这枚金牌为中国队锁定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游泳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潮，并且刷新了4项赛会纪录。率先出场的13岁小将于子迪以2分05秒08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冠军。 并且将张雨霏保持的赛会纪录提高了0.49秒。常墨涵获得了银牌。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中，唐千婷游出29秒45，刷新了赛会纪录，距离她保持的亚洲纪录仅差了0.01秒。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中，徐嘉余是以51秒98夺得了冠军，将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提高了0.04秒。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是以3分33秒10夺冠，同样刷新了赛会纪录。此外，潘展乐是以47秒61摘得了男子100米自由泳的金牌，李冰洁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是以15分53秒52夺冠。第五次踏上亚运赛场的老将，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获得了铜牌。除了于子迪之外，中国队其他五项都是成功卫冕。首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收获了6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射击项目当中，由王子飞、韩佳瑜、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是获得了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冠军，并且呢打破了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日本选手泰地洋师以253环夺冠，王子飞和韩佳瑜分获了第5和第7名。男篮决出了奖牌，中国队在进军战中是以70比79不敌伊朗队，无缘铜牌。决赛中，中国队是以67比57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摘得了金牌。男足小组赛第二轮战罢，中国队是0比0战平了伊朗队，暂列小组第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宋子君包揽了男子长拳的冠亚军。乒乓球团体比赛中，中国男女队都是一日双赛，毫无悬念的以全胜战绩携手晋级了淘汰赛。那么在昨天首个比赛日之后，中国代表团是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的头名。今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展开第3轮的争夺。那么在 G 组的一场比赛中，在齐富纪念中心长良川竞技场，中国女足是5比1完胜了菲律宾女足。王彦文头顶脚踢完成了帽子戏法，陈巧珠和替补出场的袁琮也各有一球入账。中国女足将于9月25号14点，在1/4决赛阶段呢，将会对阵 E 组或者是 F 组第3名的球队。那么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其实在前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就已经是获得了小组的出线权。那么今天和菲律宾这场比赛呢，就是确定两支球队谁能够获得小组第一。那么这场比赛中国队终于是取得了一场胜利。其实整体上来说，这届比赛中国女足的表现并不能够太令人满意，尤其上一场比赛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平，而第一场比赛尽管取胜了中国香港队，但是也是丢掉了这么多年交锋以来的第一个球吧。也是让外界对于米利西奇女足的主教练确实有一些质疑。但是好在中国女足还是顺利的通过了小组赛。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这届比赛小组赛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可能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才迎来更大的考验吧。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2: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3: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4: 是我回来了。
5: 老太太，我回来了。
1: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6: 爷爷爷爷，我来了。
7: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6: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9: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在本轮的马德里德比中，皇马客场1-2不敌马竞。赛后，皇马主帅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上爆发了整整4分钟。他不仅炮轰主裁判奥尔蒂斯、阿里亚斯和 VAR， 还翻出了随身携带的小账本，隶属近期西甲裁判对马竞和巴萨的种种照顾。西班牙马卡报表示，这一幕让人瞬间回想起他第一次执教皇马的时期。2010年，他曾拿着一张写满13条误判的纸条当众质问裁判。16年后的今天，虽然没拿纸条，但他对那些争议判罚如数家珍。在发布会上，穆里尼奥冷笑着列举了近期他认为荒唐的几次判罚。在马竞对阵奥萨苏纳的比赛中，奥萨苏纳的一个进球被吹掉，裁判认为争顶时犯规在先，穆帅认为这是马竞一系列受益的判罚的开始。在马竞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中，裁判判给马竞一个点球，理由是对方手球，但当时球是反弹后近距离击中手臂的。穆帅评价道，在圣塞巴斯蒂安拿到的那个点球，看一次笑一次。巴萨对阵莱万特时，亚马尔在禁区内倒地获得点球，穆帅认为接触非常轻微，根本不该判罚。在巴萨对阵毕尔巴鄂的比赛中，亚马尔踩踏了拉波尔特，主裁判阿里亚斯在执法记录仪里亲口承认那脚踩得真狠，却连张黄牌都没给。穆帅对此极度愤怒，认为裁判对巴萨球员的态度过于友好。就在上周二皇马对阵埃尔切的比赛中，对方球员奥索里奥肘击皇马后卫霍伊森，裁判毫无表示，结果奥索里奥随后还进球了。其实在赛季初的几周里啊，穆里尼奥一直在克制，虽然偶尔讽刺几句，但始终没有彻底翻脸。但这场德比战成了转折点，霍伊森被红牌罚下，而对方对贝林厄姆和巴尔维德的粗野犯规却逃过了红牌。看着自己的球队输球又输人，穆里尼奥终于决定不再忍耐，直接向裁判委员会和竞争对手宣战。现在的穆里尼奥已经回到了他最擅长的战壕模式，把新闻发布会变成第二个战场，用言论为球队争取利益。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对于穆帅来说发表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这场比赛的判罚确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根据阿斯报的报道，西班牙的裁判技术委员会已经认定李刚人在马德里德比中踩踏巴尔维德的动作应该被红牌罚下。在本轮西甲的马德里德比中，十人坐镇的皇马最终客场1-2不敌马竞，此战出现了不少的争议判罚，其中就包括李刚人踩踏巴尔维德脚踝的动作逃过了处罚。按照阿斯报的说法，据他们了解，西班牙裁判技术委员会 CTA 已经认定李刚人对巴尔维德的犯规动作理应被出示红牌，但当值主裁奥尔蒂斯阿里亚斯未做判罚， VAR 也没有介入。

该报道进一步指出，对于奥尔蒂斯、阿里亚斯判罚罗梅罗与贝林厄姆的拼抢出现错误，随后 VAR 介入，奥尔蒂斯、阿里亚斯也将黄牌从贝林厄姆身上取消，最终出示给罗梅罗的情况。 CTA 认为，考虑到当时判罚情境的复杂性，奥尔蒂斯、阿里亚斯最终没有向罗梅罗出示红牌，可以理解。至于霍伊森的黄牌改为红牌，CTA 认定在 VAR 介入的情况下判罚无误。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意甲第五轮那场比赛中， AC 米兰在主场是以3-0的比分战胜了莱切。这场比赛不仅为米兰带来了久违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几位球员的出色表现，尤其是普利西奇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米兰的普利西奇接到了帕夫洛维奇的过顶长传，面对莱切的防线，他迅速做出反应，停球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射门。这一脚不仅打破了他266天的进球荒，更是将米兰从怕进不了球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令全队士气大振。普利西奇在这场比赛中一共完成了2次射门，命中1次，此外还有4次过人和2次关键传球，赛后毫无疑问地被评为了全场最佳。这场比赛的技术面的数据也是相当直观，米兰的控球率高达 69%， 射门次数是6次，莱切仅为4次，射正次数米兰是3次，莱切仅有1次。这样的控球和攻击数据无疑是米兰在主场的优势体现。普利西奇的进球啊，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背后可以说也隐藏着一个关于坚持与努力的故事。那么在过去的266天当中，这位美国边锋经历了伤病的折磨，甚至在赛季初期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替补席上，这样的经历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他从没有放弃过。在这场比赛中，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打破了进球荒，也成功地为球队开了一个好头啊。普利奇在比赛中展现出的老练与自信，正是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之后所积累的宝贵的财富。普利奇的进球不仅解锁了他的个人状态，也让整个球队的氛围为之一变。米兰进攻呢，在他破门之后变得更加的大胆和流畅。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米兰来说也是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前两轮联赛未能取胜的情况之下，通过这场3-0的零封大胜，米兰不仅提升了积分，暂时攀升到了第5位，更重要的是他们重新找回了主场作战的自信。那么除了普利西奇，拉比奥在比赛中的表现同样不可忽视，他的进球是对普利西奇破局之后的最佳回应，展现了米兰在进攻端的层次感。拉比奥不仅仅是个得分手，他在中场的调度与组织能力，尤其是与莫德里奇的配合，让米兰的进攻显得更加流畅。同时替补上场的莫雷拉也在比赛中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他的进球锁定了胜局，证明了米兰的前场轮换并不是凑数的，而是战术安排的一部分。应该说，米兰在与莱切的比赛中展现出了强大的主场优势，普利西奇的破门是这场胜利的关键因素，他的回归不仅仅是个人状态的提升，更是球队士气的注入。米兰在这场比赛中所展现出的战术执行力与团队的配合，可能会让人对他们的未来更加的充满期待。随着赛季的深入，米兰能否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确实也是值得球迷们持续关注。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队将于当地时间的今天在克兰枫丹的训练基地集结，备战即将到来的4场欧国联的比赛。同时，争夺金球奖的姆巴佩和登贝莱也将在国家队重聚。媒体的报道表示，姆巴佩此前的言论令登贝莱感到不满，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变得紧张起来。近几天来，他们的亲密关系远不如几周之前，未来几天两个人很有可能会进行对话。两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就相识，他们的关系如此冷淡实属罕见，
双方身边人都不愿意对此事发表评论。同时，齐达内已经确定了姆巴佩法国国家队队长的身份，并且希望他踢左边锋。同时，齐达内呢也明白登贝莱在球场上的重要性。这位主帅希望避免金球奖的争议在训练营期间造成负面的氛围。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亚运会的失利应该不是一次普通的兵败，这是把中国篮球最后的遮羞布当众撕碎。名古屋亚运会的积分牌像一记耳光，77-97，日本3队20分，我们曾经以为底线还在，结果底线已经被反复击穿。当伊朗残阵也能踩着我们的篮板和三分收走比赛，所谓的亚洲霸主早已成了自欺欺人的旧梦。仅获第四名，中国男篮创造亚运会历史第二差的战绩。认清现实，放弃幻想，中国男篮需要真正的改变。所有中国球迷都不会忘记这次亚运会，中国男篮几乎以全主力出征，却在名古屋把底线一层层的输掉。2026年9月18号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77-97惨败日本，20分的分差刷新队史亚运会最大输球的记录。不到两个月前，世预赛73-92不敌日本，19分已经是面对日本最大输球记录。78天之内两度输给同一个对手，分差还从19变成了20。更刺痛的是，那支日本队连2队都算不上。12人几乎无人入选近期世预赛的名单，八村垒、渡边雄太、河村永辉全部缺席，规划中锋是34岁的老将科克，而非霍金森。全队只有黑川虎彻一人是上赛季 B 联赛的全明星，无人进入上赛季 B 联赛最佳阵容，主体是 B 联赛年轻球员和大学生球员。不久之前，他们甚至和蒙古打得难解难分。日本球员高岛伸司赛后的采访，每个字都像在扎中国篮球的心啊。他说，面对基本是全主力的中国队，我们这支以年轻选手为主的队伍能够拉开大比分取胜，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他还说，整整40分钟我们都打出了非常好的篮球，我们打出了真正最好的篮球。更讽刺的是，日本根本算不上篮球国度，棒球和足球才是主流，篮球在媒体版面上从来排不上号。日本3队大胜中国队杀入决赛后，各大报纸并没有给多少版面，共同社的标题只是平铺直叙，本土 B 联赛阵容击败中国队，20分优势杀入决赛，平静的像在报道一场无关紧要的练习赛。可就是这样一支被本国媒体都懒得大篇幅报道的球队，把中国男篮主力阵容打得溃不成军，最多的时候落后了35分。日本球员在替补席做出哭鼻子的嘲讽动作，中国球迷只能沉默地看着积分牌啊。同一届赛事里，中国男篮的溃败也不止在某一个对手身上。34名决赛，中国男篮又输给伊朗，那支伊朗同样不是最强阵容，两位核心阿米尼和瓦赫迪都没有前来，球队正处在新老交替阶段。据伊朗球员们介绍，此前伊朗队因为战争影响，我们连正常的训练备战都无法保证。可即便如此，中国男篮还是没能赢下比赛，连领奖台都没能站上。当日本3队、伊朗残阵都能在不同层面令中国男篮无从应对，无关于对手成色、阵容完整度与备战条件的解释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男篮过去几年退步明显，早已经不是亚洲霸主，可这次亚运会上的发挥还是击穿了所有人的认知底线。如今的中国男篮有可能输给亚洲的任何球队。中国男篮输日本3队已经够耻辱，紧接着又输给残阵伊朗，对手不同，剧本一样， 郭士强从赛前准备到临场调整，被对方的主帅全面压制。与日本的队的比赛，胡金秋在赛后说，没有对方准备的充分，没有对方打的强硬，没有做好我们自己，把比赛想得太简单了，没有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心态是原因，但更关键的是策略制定与应对出了大问题。最显著的是篮板和反击。郭士强说，今天整体防守做得确实不是很好，首先防对方反击快攻，给对方三分投得非常好，因为日本队的打法就是快攻，第一个机会要找三分，我们开场三个三分没有找对人，给对方空位机会。然后第二点就是篮板球，对方抢了18个前场篮板，赛前我们做了分析，对方前场篮板从小组赛上比较好的，所以在防守当中这两点我们做得不是很好，在场上很被动，让对方得分很多。郭士强看得很清楚，但看清楚了和解决了是两码事。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吉本太辅的策略则条条打在了软肋上。除了发挥日本前场篮板的优势，控制好自己的失误，争取比中国男篮更多的回合数之外，吉本太辅还充分发挥了挡拆的优势，调动中国的中锋，这样一来又可以更多冲击前场篮板，阵地战挡拆策略执行很清晰，利用中锋的无球战术参与能力获得定点三分的机会，以及有反击定抓转换三分球坚决投，还有就是对于不同球员物尽其用，例如发挥了高岛深思防守的优势，让杏树在抛投区出手，发挥他短两分精准的优势。现代篮球数据统计的底层逻辑四要素，这场比赛完全被日本所统治，前场篮板率、失误率无需赘言，出色的定点投射和高效的反击带来了有效命中率的突破，只有罚球率中国队占先，但优势也并不大，这是四要素的胜利，也是教练布置和球队执行的体现。赛中的调整，中国队同样没有什么亮点，球员们中场一直待在更衣室，快开场才回来，几乎没有热身，下半场也没看到调整，最终一泻千里。日本队中场强调的却是，之前世预赛下半场被中国逆转，绝不能够掉以轻心。哈珀赛后说，二月冲绳世预赛是我们半场领先15分，却因为失误、简单错误和松懈被翻盘输掉。半场时科克跟我们讲了这件事，所以大家这次没有松懈，从头到尾打出了我们自己的篮球。输伊朗就是把同样错误又重复了一遍，伊朗前面进攻很差，但疯狂拼抢前场的篮板，既增加回合数也抑制中国队反击，中国队后场篮板保护不住，想提速反击没有基础，同时中国队收缩较深，优先保护禁区，伊朗就发挥外线的投射。伊朗全队其实只有一个投手，但是阿约詹普尔投出非常出色的发挥。即便如此，郭士强还强调让运动员走下线，更多保护禁区，而不是优先外扩限制外线。伊朗队恰恰抓住这一软肋，用三分赢下了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追到只差一分，伊朗主帅迅速叫停，告诉球员冷静，不要慌张，然后继续利用中国队防守的弱点，此后连续三分命中，收下了比赛。崔永熙赛后说，我们都知道伊朗是一个投抢结合的球队，他们的强度还有他们的篮板还有外线的三分准度今天都上来了，其实这个比赛跟上一场比赛输的是同一个问题。谈到篮板，他说，一直以来吧，这就是我们的毛病，篮板球争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崔永熙的话把两场失利串成了一条线，日本队和伊朗队都用投抢结合打中国队，中国队既保护不了篮板，也防不了外线，更解决不了身体对抗和争抢的强度，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输球方式就一直重复。中国男篮退步明显，球员能力也确实差，但是输日本三队又输残阵伊朗队还是令人难以接受。日本教练组扬长避短，准备充分，我们宛若一盘散沙，伊朗主帅最后时刻冷静调度，精准打击，我们临场应对同样苍白，两场失利改变胜负天平的不只是球员能力，更是教练组之间赤裸裸的差距。认清现实，中国队不再是霸主， 结束亚运会的征程，中国男篮这个夏天也结束了。去年亚洲杯是惊喜，一年之后就被打回了原形。从世预赛到亚运会，中国队遭遇多场耻辱性的惨败，样本足够大，现实也足够清晰。尽管中国男篮在亚洲曾经统治多年，但如今我们就是亚洲二流的球队。郭士强谈到中国篮球在亚洲的定位时，并没有直面问题，而是说今年的夏天我们输了几场比赛，这个现实我们要面对。至于今年这个整个亚运会的比赛，其实小组赛的比赛我们打得比较好，可是半决赛和三四名决赛确实我们做得不好。第一点我感觉就是我们亚运会的阵容确实年轻队员偏多一些，可能打这种大赛他们的经验承受压力的能力还是有一些差距。第二点就是打这种关键的比赛需要稳定的发挥，我们这两场比赛做得不好，这是我认为这次亚运会输掉比两场比赛最重要的原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把问题归结为年轻、伤病与压力，的确是中国男篮在亚运会面对的问题。但是相较于其他球队的成色，中国队在亚运会打出这样的表现，还是最直观地体现了球队如今的定位。伊拉老将卡兹米和中国队交锋多年，他也认为中国队和之前今年相比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后卫线。他说呢，我自己第一次和中国男篮交手是在2009年，我觉得最明显的差距是过去的中国男篮尤其是后卫线的投篮更好一些。另一方面，这位老将在场上一共拼下了15个篮板，更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男篮内线的退步。曾几何时，就连哈达迪面对中国队都很难如此疯狂地收割篮板球，如今我们的所有优势正在消失啊。连续两次缺席奥运会，亚洲杯层面也只有去年的昙花一现，一年之内4次不敌日韩，2次一度落后日韩30分，面对日本3队也被打得丢盔弃甲。如今就是认清现实放弃幻想的时刻，中国男篮早已不再是霸主，而是亚洲的二流水平，接受现实才是重新出发的起点。与日本队的那场比赛，体育总局高层现场观战，最后脸色铁青离开。但愿接下来有真正的改变发生，不要再让底线又一次次的被击穿啊。昨天在2026年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纳瓦拉站 Talent 组第二回合正赛中，春风动力阿斯帕青年车队的中国车手孙胜博从杆位发车，经过激烈缠斗夺得了比赛胜利，并包揽本站2个回合的冠军。凭借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他提前一站锁定了本赛季该组别年度车手的总冠军。纳瓦拉站结束之后，孙胜博本赛季的总积分达到了263分，领先排名第二的波兰车手安杰伊·库普钦斯基98分。凭借这一积分优势，孙胜博提前一站锁定了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本赛季 Talent 组年度车手的总冠军，成为这个组别历史上首位夺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车手。20号，2026-27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大奖赛中国站在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收官，中国选手陈梅婷夺得了女子个人项目的冠军，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获得了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电力来，我们现场电力。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节。
1: 排第一，倒数的。
0: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0: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这个李永琪的哥哥呀，给杨子荣出了个主意，讲了两件事儿。说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许大马棒啊，这个边边落落这些村子有很多匪鼠，就这一家有到山上当土匪的，你要把这个摸清楚。所以你们解放军的行动呢，为什么掌握在许德马棒的这个手里啊？有人通风报信，另外这些匪鼠啊，你可以争取过来。有的呢是被逼无奈上山当匪，有的是瞪眼珠子被许德马棒给绑着票。所以你把这个情况要掌握了，你就有主动权了。第二点呢，前些日子你们来了一伙解放军队伍， 那是打砸抢啊，我知道肯定是假的。但是你不把这伙队伍抓住，你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老百姓还是云里雾里啊。言之有理。杨子龙一听点点头。这吃饭过程中啊，继续闲谈，然后呢，在这个李永琪哥哥的口中得到一个信息。实际这个信息啊，就是这么一谈而过，但是子龙儿留心了。怎么的？就是这许的马棒啊，爱吃豆腐，因为已经到冬天了，这个许的马棒啊，有一个专职给他做豆腐的，弄到山上去做豆腐，然后把这个豆腐啊搁外头冻，吃冻豆腐，哎，这在土匪窝里是一道大菜啊。实际这个话就是一谈而过，但是子龙可留在心里了。简短解说，杨子龙就把所了解的情况跟邵建波汇报了。那么谁去摸这些匪鼠的底细啊？谁家是匪鼠啊？啊，这一个村好几百户啊，你不能挨门去问吧？另外，李永琪的哥哥说了，你们去解放军可不行，咱不能说实话，你得打发那么一个人啊，这个不露山不露水的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那么杨子龙跟这李永琪商量，为什么跟李永琪商量呢？李永琪是当地的人呢，这一片人家非常熟悉。李永琪倒给杨子龙出了主意，说我有个朋友是个掌鞋的小鞋匠，叫丁德柱。哎呦，他呀十里八村啊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到谁家去了解情况，肯定引起别人不了怀疑啊，引不起别人怀疑。那就这样，子龙就找到这小鞋匠。一开始小鞋匠还吓一跳，这解放军找他是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我偷鸡那事儿犯了？可子龙把这个来意说明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盯得住，一拍桌子，我干。为什么呢？自打解放军来了之后，我家就享了福了。我爹啊告诉我呀，家里还分了地了。另外啊，我哥哥50来岁了，分了地了。我哥哥打一辈子光棍啊，50来岁啊，哎呦，还把那王寡妇娶到家里了，还娶上媳妇来了。所以感谢共产党啊，我去给你调查去。子龙是千叮咛万嘱咐，哎，那就这样，小鞋匠背着掌鞋的箱子，就在这个歹头山十里八村附近就开始摸情况。因为小鞋匠知道你不能愣问啊，你老爷们哪儿去了？这不行。你老公呢？啊，问孩子，你爹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到山上当土匪去了？那能行吗？是吧？那村你都出不去，你得套。基本上要问这女的，你老公呢？哎呀，我老公做生意去了。走多长时间呢？什么时间回来呀？还不得半年呢？这就上山为匪了。哎，你要看是满脸痛苦那样的，是吧？哎，上外边做生意去了，得半年能回来。这满脸带痛苦的，那就是被许的马棒绑到山上去的，被逼为匪的。小鞋匠都是一一记来。那么杨子龙下面是一个第二个计划，什么呢？就是抓住这伙假解放军。这是许的马棒设的计呀，弄了那么20-30号人，穿上解放军的衣服啊，举旗呐喊，进村子就砸呀，哎，就抢农会，啊，那是吃喝宰鸡抢驴，把老王头老母猪都给吃了，瞪眼珠子不给钱，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老乡，还这个呢，你看他可会演戏了。啊，我们是工农子弟，愣唱美声啊！这帮人啊，自己这怎么厉害，啊，我们解放军怎么爱老百姓，然后吃完了，他踏他的地，转身就走，临走还拿还抢，不给还就揍你，这伙人必须把他逮住，怎么抓住？子龙设了一计啊，吵着把火的，给东长山那村送粮食去。大车，五挂大车 上边拉的粮食，敲锣打鼓，这村老百姓挨饿了啊，来了工作队，就把粮食啊，哎，给送到这东昌山这村，交给农会，堆到里边，还跟乡亲们热意洋溢的谈话啊，热情洋溢的谈话，这个怎么怎么地，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现在是土改，我们消灭土匪，讲完了，然后这伙人就走了。也就在这一天的半夜，就有打那村外呀、啊，飞呀，来了20多人呢。这些人穿着打扮都是穿的解放军的服装，滑的雪橇，那个速度非常快，离这个村大概也就半里地左右，把这些滑雪板都卸下来了，身上带都是威风冲锋枪，然后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的就摸到东昌山这个村外边来了。就见为首这人一晃脑袋，给我杀！谁来的呢？嘿，许的马棒那老儿子许祥。这许祥不被抓过一次吗？啊，这小子又来了。那么这伙人一进东昌山村就开始抢粮食，啊，我们解放军用粮，啊，突然出现，然后就拉着粮，就在这小洋洋自得，以为得手之时，子荣带领30多名战士啊，这小分队已经埋伏在左右，是一举拿下，是大喊一声啊，不许动！还没等这些土匪明白怎么事儿，没得来及反抗呢，这枪已然顶到了，简短解说，全抓住了，把许祥又抓住了，压起来。第二天公布于众，把这些匪徒们啊，一串一串都绑好了，前面搁一个人，敲的锣，咣！我们是土匪，咣！我们是假解放军，咣！然后18村就开始游行，老百姓是拨开云雾见青天，真相大白。这假解放军呐、啊，怪不得呢啊！哎呦，这些老百姓这个唾骂呀，有的个女的脾气暴躁的，拿那鞋底子照准这些土匪的腮帮子，噼啦啪啦就一顿打。解放军是我们的恩人呐、啊，给我们粮食，给我们治病啊，是吧？这个效果可太棒了，一下子把这个真相弄清楚了。可这个事儿啊，没过去几天，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怎么的？许祥被抓，许的马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那现在奶头山周围全是共军呢，啊，另外许祥被抓，胡彪，司马副官胡彪就过来了。当将的，有何吩咐？立刻想办法把许祥救出来。是。怎么救这许祥啊？压在了牡丹江的监狱啊，那料子又砸上了，你根本插翅难飞。不过这司马副官胡彪有主意，这小子扎进东昌山，把土改工作队13名干部全给绑票了。那是1946年的入冬啊，东北大地公粮党在主战场上即将大战。就是解放区啊，土匪横行，也是内乱呢、啊，所以我党决心剿匪嘛。到那儿把这13名土改干部就给绑了，然后这司马副官胡彪又给这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经普写了封信，用许祥来换，要不然我们就把13颗脑袋给你邮到牡丹江去。这多么的嚣张！李经普立刻把邵建波叫来了，你安排吧，怎么办？邵建波回来跟杨子荣一商量，子荣说这必须得换，这土匪说干出来可就干出来，因为人质在他们手中，咱们进不去奶头山呢、啊，里边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那进去肯定是死。你大部队呢，说开进去，进去5万人，那真如同大炮打苍蝇，你找不着他踪影啊。 所以咱还那只有还人，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奶头山的土匪一举全歼。就商量好这个地点，在野鸡岭两下拉开阵势，那边一串十二干部，这边是许祥啊，还有一些土匪，这就人换人，先放他一马，这叫埋下香饵钓金鳌，你先别忙，早晚你这奶头山跑不了，到时候给你一窝端。两下鸣声号令，这准备换人，哎，架的机枪，这个许的马棒，这个部队我前文书说过，这小子捡了不少洋烙，坐地人家的武器配备精良，再加日本一投降，什么坦克大炮迫击炮轻重水压机枪全带挂的，那机枪在高岗上架了，一点都动不了。这边杨子荣命几个狙击手瞄准了对个，就那个胡彪，这胡彪啊外号叫鬼脸胡彪啊，这小子头戴着大尾狐狸披风帽，旱獭的领子，水獭的大衣，里服里面腰扎狐皮板带，斜插核桃炮，脚上蹬一双鹿皮乌的靴，哎呦，就光这身行头拿现在人民币算也得少说60万，日后这身衣服全穿在杨子龙身上了。你先别忙，左下青鬃马这匹马有来的呀，乃是苏联的军官瓦西里的啊。瓦西里在归队的时候被座山雕把这匹马给劫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许的马棒，许的马棒命胡彪好好给我训，胡彪有时候就骑着他四外游逛，日后这匹马落到杨子荣手里头，子荣可救过这匹马呀，在瓦西里那儿，这匹马认识杨子荣啊，稀里呜里呜里呜里呜里呜，这马暴叫，哎呦，这胡彪琢磨这马叫什么呢，是对个是杨子荣啊，那马一看那不是我恩人吗，心里想恩人呐，将来咱们合作一把，你看别忙啊，等打威虎山时候俩人真合作上了。换人，这人可就换了，嘿，也就在这个许祥归到了胡彪这个队伍的时候，胡彪拿出一壶酒来，要为四公子迎风丹臣，多谢胡大哥，来来来，那机枪架子，你这好家伙，这个狂啊，啊，这个旺啊，这是狂妄之极呀、啊。对个杨子荣气得直咬牙，那孙达德把这枪把都捏出汗来了，恨不得冲过去，但你没有办法，这些土匪太厉害了啊！好，这一拳方巾扯呼接不溜，嗯，马达一扣，马达一扣，干嘛呀？走啊！啊，赶紧回山，这都黑话，刚要往下撤，也撤下去了。就在这么个光景，领不丁的这胡彪就感觉到机灵灵大个冷战，怎么事儿？这前边啊站着有20个人，也说不上这20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全都是这冲锋枪顶在了前边，左右两边也都是人半包围的，把这伙人围住了啊。就在这时走出一个人来，这个胡彪一看这些人呢穿的都是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这个衣服啊都是一样的，你看那个土匪那个衣服 啊穿什么都有，有穿这个老样皮袄的，有穿棉大衣的，开花棉的啊，没领大衣啊，老王头棉裤，踏双鞋，大棉鞋，棉屋了，什么都有，这个服装绝不整齐，这伙人的服装是非常的整齐，整个就是一支军队，只不是把领章帽徽去掉了，为首来了一名军官模样，往这胡彪面前一站，你们谁也别动，他用手一指， 在你的身背后那山头上，我们有六个狙击手的枪同时对准着你的后脑壳。我们要的就是许翔，此事与共军没有关系。许翔交给我们之后，自然有人找许的马棒进行谈判，就这样带走。动说拔枪赶趟不了，人家这个非常有素质，就摸上来偷了把你包围的。而离此不远，杨子荣看得清清楚楚，说杨子荣咱们过去过不去，人家早有安排，两边个人卡上机枪对准杨子荣，与你们没关系啊，你们是共军吧，我们这是跟许的当家的另头单算，我们是 AA 制。你看好啊，杨子荣说这人干什么的，都张大嘴巴的胡彪瞠目结舌，还没等明白过来，过来两个人到这儿就把这许翔在胡彪手中给弄跑了。临走的时候啊，那个军官拿出一封信来塞到胡彪的手中，交给许的当家的，随后是一声呼哨，来如风雨去似灰尘，走得特别快，转眼就没了。胡彪回到奶头山，见到许的马棒，许的马棒打开这封信一看，倒吸口冷气呀、啊！怎么事儿呢？谁把许翔弄走了？这伙人不是旁人呐，就是两栏沟的江天立。前文书我教过国民党先锋营啊，这位江营长江天立因为枪杀了同僚，在吉林跑出来了。这是一伙国民党的军队啊啊，冲锋敢死队，冲锋营。能杀惯战，因为内部的矛盾，就跑到两狼沟，不就是把那两狼沟的两个土匪给收拾了吗？一个叫猪头肉，一个叫肘子，然后他们就占据两狼沟。那么江天立就告诉这猪头肉和肘子，你们俩就当啊我的副手吧。这是一伙能杀能打的国民党散兵。那么江天立是怎么想的呢？我不能当土匪啊，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共产党，我要自立，我要成为东北自治军，东北自治的自治军的总司令。他这么的，我要自治。可到冬天了，这个部队没粮，他就问这猪头肉和这肘子，说你们以往冬天怎么过？猪头肉说，我们就抢老百姓，抢老百姓的粮食。江天立摇摇头，我不抢老百姓，还有没有第二条道？肘子就给出了个主意，那就贼吃贼，吃的肥，你要有胆儿，你抢什么坐山雕啊啊，什么许的马棒啊，什么谢文东啊，哎，什么青天响啊，老好人啊，哎，这些人你抢他，他们有粮食。就这么样，江天立说，那好办吧，就这样安排人马，四外这儿寻找被抢的对象，找来找去，奶头山正好跟杨子荣等人换人质。江天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设下埋伏，我要半路杀住程咬金。就有方才那一幕，就瞪眼珠子抢走了这许翔啊，劫到两栏沟，他给许的马棒取了封信，告诉许的马棒，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过去东我也得冒个月啊。话又说回来了，是不是你名声显赫，我呢把你儿子劫在这儿，你给我多了不用，20000斤粮食把你儿子就换走。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两下开战，咱们就照着照着。哎呦，这封信到许的马棒的手中，许的马棒看这封信紧锁威风，他可知道江天立的厉害呀。为什么呢？他早有了解，这伙匪由吉林流过来，就这伙军队占据两狼沟，徐马棒立刻派人，这就开始调查这伙人哪儿来的，在我的地盘怎么出现了这么一伙不明的队伍。所以这一调查，把江天立的这个底细就给摸上来了，是这么一回事。徐马棒点点头，好，正好啊，因为安排牡丹江的事儿，也没工夫搭理这个事儿，就把江天立这个事儿也就撂在一边，没当个事儿。可没当个事儿的事儿，今天突然出来，把自己老儿子给劫了，要讹自己的20000斤粮食。这封信给司马副官胡彪一看，胡彪是勃然大怒，枪拔出来，大当家的， 你不用多，你给我二百人，我带领弟兄们下山，我到梁郎沟，我踏破的梁郎沟，活捉这个江天立，救出四公子。哎，徐马棒眼珠一转，咱可说过，徐的马棒啊，那可是能掐会算，那是有心计之人呐、啊。他晃晃脑袋，贤弟，我们不但要占却两郎沟，我们还要救出许祥，我们还要收编江天立的队伍，我还要把这江天立让他自取灭亡，让他内部残杀，这场事情就由我指挥。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书接前文，这个两狼沟江天利啊，接了许祥，把这个许祥啊给抢到两狼沟里了，绑了。这一绑票，然后他就给许的马帮去了一封信：你用20000斤粮食换，我保你儿子平安，咱们两相无事。你看这江天利啊，很凶啊，别人不敢惹许的马帮，他敢惹，他不在乎，因为他毕竟是正规军出身呢、他拿许的马帮始终当土匪，你土匪怎么着？你敢碰我吗？我武器配备精良。许的马帮接这封信笑了，就跟那胡彪商量。胡彪说：怎么办呢？我带领弟兄啊，杀向两狼沟，抓住江天利，救出公子。许的马帮一摇手：不，那是蠢夫干的事儿，我给他来一计。第三天呢，浩浩荡荡的大车拉了20000斤粮食，狗奔两狼沟。谁去的？胡彪，啊，鬼脸胡彪去的，戴了他那面具，领着押送队伍，这就来到两狼沟。有人报给江天利，哟，江天利喜上眉梢啊！谁说许的马帮不好惹呀？啊，这不粮食给送来了吗？这儿一验这粮车，这个粮车上的粮食全是真的。不但这样，胡彪还拿出一封信来给这江天利，说：江营长，这是我大当家的给你封信。这信怎么写的呢？说你我兄弟啊，都是一个根儿上的蜡。您虽然出身啊是正规军，但是眼前的形势是咱们在一个战壕里，还甭说呀，这点事儿出现，你就跟我要，我也得给你呀。这粮食你困难了，我就给你。这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不但这样，还带着一箱金子，蒜条金，有20多根。就当着江天利所有这些人的面，胡彪把这金子就打开了，说：我们大当家的不但把粮食给你们拉来，看这金条没啊，这金子也是送给你们的啊，让你们的大掌柜的给你们分了，你们是人人有份儿。哗，整个江天利这伙人呐，没有不挑大拇哥的，说这许的马帮也太够意思了。这江天利就感觉这里有事儿， 但是巴着巴着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事儿。

0: 那只能把这箱子蒜条筋收下来，是我先保存，然后咱们按人头分。哎，他就拿到他自己屋里去了。鬼脸胡彪喝了一顿酒，也就走了。也就在胡彪走后，这个江天利这个柳子，那现在就是个柳子啊，不是什么国民党正规军了，已经落草为寇了。没过这么三五天，就出现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他这个队伍里头，风言风语就传出来了，说咱们这个江营长大掌柜的收了许多马帮这些金子，咱们都人人有份儿啊。怎么这一好晃好几天过去了，黑不提白不提，什么都不提了呢？他是不是想独吞呢？啊！哎呀，大伙七言八语。有一天呢，这江天利跟他的副营长啊，这人呢姓冯，哎，叫冯志刚。两个人喝酒，冯志刚啊，这冯副营长就跟这个江天利说了，说弟兄们有话，七言八语的啊，这金子是许德马帮给大伙的，那结果您现在是吧，黑不提白不提的，大伙怕您独吞。哎，江天利一挥手，我是那人吗？啊，这金子说分就分，你等了。转身他就进屋了。不大一会儿，江天利出来了，那脸都白了。这冯副营长问说：“怎么的，大哥？这什么时候分金子？”“不忙，过两天。”“怎么的了？”江天利进屋啊，一找那箱子，找到了，就在床底下呢。打开呀、啊，那金子不翼而飞，没了。哎呀，他脑袋嗡一下子。他出来还不能说，这谁偷去了呢？憋了好大一功夫，他跟这冯副营长说了。他一想，我得说，兄弟，出内鬼了，这个金子不见了。哎呀，大哥，你开什么玩笑？真的，你不信你看看。这冯副营长一琢磨，不对呀，你出来前怎么没说呢？过了好半天你才告诉我，这里有事儿啊。江天利把箱子拿出来，这冯副营长看了半天，谁偷去了就抓吧，内部清洗，找贼，上哪儿找去？哎呦，这一下他这柳子里头啊，这不光是原来他那营啊，一个营的战士，这到这儿得招兵买马呀，又招了不少土匪。所以他的队伍现在七八百人，鱼龙混杂在里边，大伙就七言八语，议论纷纷。那么那个二当家的，也就那个猪头肉还有那肘子更能起哄。这坐地他们两个就是两狼沟的土匪，不是江天利到这儿把他们给收编了吗？说这不对呀，人家徐子马办给咱们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那怎么能丢呢？这就在这个队伍里就开找，上哪儿找去？江天利啊，感觉这里有事儿。可这时他这个队伍里边啊，可就出现了一些更大的谣言了。江天利私吞了这批金子，愣说丢了。他怎么那么巧吗？谁上他那屋去啊？啊！另外那冯副营长说了，说他进屋去拿金子去，出来之后没言语，过了好半天才说这金子丢了，这心中有鬼呀、啊！哎呀，这个沸沸扬扬是越闹越凶，越闹越凶，甚至啊，有的就亲自问着江天利来了，说江营长，我们弟兄跟你出生入死，啊，由吉林杀到这儿来，现在落草为寇，您把这金子拿出来吧，您多分点，我们少分点，我们得给老婆孩子。江天利一瞪眼珠子，放肆！我是那人吗？啊！可就八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也就在当天的晚上，江天利喝点酒，睡着了，朦朦胧胧当中感觉到冰凉的枪口顶到自己脑瓜门子上，一睁眼睛，床前站着五六个， 有他手下的，还有那个冯副营长，还有坐地两当沟的土匪猪头肉和肘子。你交不交吧？这金子你必须拿出来。江天帝说：“我拿不出来，不知道谁拿走的。”咣！就这一枪，江天帝死在床上，然后把这屋里翻了个遍。哎呀，这时候那猪头肉啊，给这冯副营长出了个主意。我说：“大哥，这许大马棒可是一个够份的人物啊，你咱们在这儿孤军而立，早晚是事儿啊，共军绞杀土匪，还不如咱们投靠许大马棒。”对，这时这底下呀、就开喊上了：“我们投靠许大马棒得了啊！”就这么一吵吵，这冯副营长没主意了。是啊，这要江天立活子，他有主心骨。那江天立一瞪眼睛：“投靠什么徐大马帮？我们要自立。”这冯副营长啊，就有点软，底下这么一起哄，最后这冯副营长派人给徐大马帮去了封信。徐大马帮拿这封信跟这个司马副官胡彪说：“你看怎么样？”哎呦，大当家的，你是怎么运作的？哎，这个江天立啊，一在这两狼沟站住脚，一立这个柳局的时候，徐的马棒就已派人进去了。徐的马棒这小子可不一般，各山各岛各寨，这大小跟前这柳子都有他的卧底人，你就包括当初蝴蝶迷啊和这个郑三炮拉柳子立局的时候，徐的马棒都派人进去跟那卧底有什么情报弄出来，所以他早已经派人打进了江天立的队伍，他就一个队伍他没打进去，谁呢？坐山雕。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许的马棒厉害，坐山雕比你还厉害。坐山雕招那个土匪，那经过拔又拔，选又选，捡又捡，查又查，祖孙三代给你过着的一遍筛子，然后再把你吸收进来。所以许的马棒就安插不进去，安插两回，真安插两回。第一回给剁了一只手给拿回来了，说这人我抓住了，兄弟别这么干，再干我就不客气了，大哥。第二次把人头给提了回来了，你就别往里派人了啊，我给个面子，咱俩都是干柳子这行的。所以许的马棒就不敢往这个坐山雕的队伍里去派卧底，剩下都有他的眼线。所以这个徐大马棒就告诉江天立他这个底下的眼线，另外也买通了这个猪头肉和这肘子，许以重金，你把这事儿给我承诺，你到我奶头山来啊，要多少钱都给你。所以这猪头肉和肘子就叛变了。这徐大马棒就告诉我在江天立手下那个眼线，你把那箱金子偷走啊，埋起来，然后他就会内乱，紧接着你要造谣，怎么怎么怎么地，这一步步给安排的清清楚楚的。就这样啊，使他们内部火拼啊，内部人杀了江天立，那这个队伍呢，大伙一起哄，也归了徐大马棒了。这徐大马棒这个势力可就更大了，那如虎添翼一样。为什么呢？江天立手下呀，有一半是正规军，这些人过去是正经部队啊，打过日本人，拉过大战场，现在落草为寇，这个土匪的恶习全沾到身上了，抽大烟，什么都干，但是他的战斗力有啊，枪法准呐、那个训练有素，而且这个人人都机灵，那是在战场上正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收了这批人，这个徐德马帮这势力可太大了。所以他就给牡丹江军区以及小分队造成很多麻烦，几次出击袭击我军部队，这个我军部队来剿匪来，一定要拿下哪头山。可有一点，拿下哪头山呢、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呢？邵建波呀，还有这个牡丹江司令员李京璞就纳闷一个事儿，就我军在哪头山附近怎么转悠，怎么行动，都逃不了许德马帮的掌握之中。你这个部队 刚扎到这儿，甚至神神秘秘来的绝密潜入进这个村子里头埋伏好了。晚上徐德马帮派人就来了，就来这个袭击。那工作组啊开展不了工作，人少了去了，徐德马帮到了就给你抓住，全部枪杀。所以整个奶头山方圆百里靠不进去，就不知道这徐德马帮是怎么得到这个情报。现在杨子龙就盼一个事儿，盼那小鞋匠回来，因为小鞋匠不替他调查去了吗？所以大伙就怀疑啊，一开始杨子龙他们怀疑啊，因为这个十里八村有不少土匪的家属，那可能是这些土匪家属给送的信。可是怎么送去的？他又没有电台，对吧？他即便是土匪家属，咱们的部队进去了，进去了扎到这儿，他这信儿怎么走的？他离那个奶头山还很远呢。所以杨子龙百思不解，说大伙就侦破这事儿。这时候小鞋匠回来了，向杨子龙汇报工作，啊，拿出一个单子来，歪歪扭扭的写了一些人名。他告诉杨子龙，这是我经过六七个村屯的走访，我到那儿，哎，住在谁家，给谁家干活的时候啊，我掌鞋闲聊的时候就聊出来了，这几户肯定是匪属。甚至小鞋匠就直接问啊，谁要掌鞋嘞，他给人干活的时候就问，我告诉你，你们家有在山上干活的吗？给去个信儿吧，我可听说了共军要来个大剿匪呀。说这话的时候啊，小鞋匠拿眼睛盯他，有的那个哦是吗，就很吃惊。这就是匪属，他家老爷们肯定在山上，一看哦是吧，哎太好了，这绝对不是啊，这是咱们这伙的。所以小鞋匠调查了有40来户匪属，但是杨子龙跟他喝酒的时候那得招待小鞋匠，弄了半打烧鸡，买着，然后喝上了。因为杨子龙这个身份特殊，他侦查员，你必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好喝的我就给你喝点，是吧，能唠出点知心话来。小鞋匠扒着嘴就说个事儿，你说吧，我说杨英雄啊，哎你别这么叫我，不是我呀，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什么奇怪的事儿？我那天呢给老张头家住，哎呀，那屋里头就两间房，老头呢在中间，老太太在炕头，我在炕梢，围一宿就睡到半夜。因为那时候正好啊我们聊了点，我说这个有一伙啊共军小分队住到李家庄前面有个四马架啊，就住到那儿了，这闲聊嗑，哎闲聊。可是半夜老头就起来了，老太太就问他干嘛去，老头说我是烧香去，就走了。第二天呐回来了，早晨回来的，哎我就琢磨这个半夜烧什么香呢，这老头肯定是匪属，他儿子就跟徐德马吧在山上呢。哦，所以这个半夜烧什么香，而且不光他一家，好几家都这样，老老只要是那土匪的家属一落到这儿，哎准上香去烧香。这句话到了杨子龙耳朵里头，哎呦，杨子龙干嘛的，侦查员呐，他们上哪儿去烧香去？我说这跟前不有一个雪居寺吗，啊雪居寺的边上有个三阳观呢，一个和尚一个老道，雪居寺大呀，特别大，里边和尚多，好家伙有100和尚。离他不远有个三阳观，三阳观老道呢4-5个人都是老头啊，老老道。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他这前边他通火车，那个小火车在他那边上路过，前边那个村子 叫万龙沟，后边叫长风屯，中间三阳观，边上雪居寺。他们都仗雪居寺，那雪居寺啊，那香火才旺呢，半夜烧香够奔雪居寺。杨子荣眨眨眼睛，好，第二天马上跟邵建伯汇报，说我得到雪居寺看看去啊，那个小鞋匠反映这个情况太重要了。杨子荣带着孙大德两个人分开行动，暗挂了手枪啊，打扮成村民的模样。这个雪居寺在什么地方？奶头山的正北，它离这个火车线呐有个五六里地，哎，就这样一个路程。它在两个村子的中间，由牡丹江够奔吉林方向开的这辆火车，有一个叫万龙沟的火车站，那边呢是长风屯火车站。它这个雪居寺和这个三阳观在两个村子的中间。那么这边离万龙沟十里地，这边离长风屯十里地，雪居寺在中间。杨子荣调这个方向，奶头山离雪居寺大概有60里地啊，就这样一个路程。也是茫茫林海，大雪飘飘，根本呐攀不到山上去。但这个地点交通非常便利。另外小鞋匠提这个事儿引起杨子荣的重视。我到底看看这个雪居寺是什么样的寺院，杨子荣这就来了。嚯，外围看，先看三阳观。这个三阳观呐，里边大概有个四五个老道，最大岁数呢好像80来岁了。这个观不大，就2层半的院子啊，前院后边是个殿，在后院是老道居住的地方。整个这个院落有2000平，也就这么大个地方。但是这个雪居寺这个寺院可太大了，2万多平，这么个地方，头道大殿、二殿、三殿，哎呦，2万平都说少了，古木参天大树包围整个雪居寺啊。杨子荣就进来了，这个门口啊有好多烧香磕头的边上的村民。杨子荣就站在这雪居寺的门口，抬头看，一看上边那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啊，雪居寺啊。杨子荣使劲而上，就来到院里。这院里头香烟缭绕啊，庆声、鼓声、念经的声音此起彼伏，院里熙熙攘攘，还有些香客。杨子荣进来，由门口一直往后边走，他这眼睛怎么一溜，不由得杨子荣是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

0: 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

以鱼为职，以患为利，把它最难打的地方迂回化为直的。那么后边这句以患为利，就是化不利为有利，这就得需要动心思啊，想办法。那么咱们上文书呢就说到这儿，说到哪儿呢？这个战例故事正讲到啊，这个唐国公李渊到晋阳宫去吃酒，这是李世民给他爹摆的这么一计。晋阳宫的大总管叫裴寂，这晋阳行宫啊，皇上的行宫啊，里边一千多啊，什么妃呀、哎，是吧？宫女儿，这皇上走到这儿了，夜宿晋阳宫，吃喝玩乐，这宫女儿那谁敢动啊？啊，他那妃谁敢动啊？但李世民跟裴寂俩就想了这么一招，这就是以鱼为食，以患为利，还采取了这么一个方法，一个策略，把唐国公李渊灌多了，走不了了，那就住在这儿吧。哎呦，真喝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唐国公朦朦胧胧、迷迷糊糊的，就看床边坐俩女子，穿的又露又透，正在那儿梳头呢。他就想啊，这是哪儿啊？昨天我上哪儿来了？这是晋阳宫吧？哎呀，再一看，那个幔帐上都绣的龙，都是黄色的。啊，他用眼睛这么一溜，这屋里头所有的摆设家具，上边刺的都是龙。再一看，身上盖的被，黄被，上边都是龙。完了，李渊一想，我掉牢笼里了。这两位是谁呀？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皇上的妃。我把皇帝的妃给睡了。哎呦，李渊都不敢醒过来了，闭着眼睛。你快点梳，你们俩快走啊，然后我尿不劲儿的走。这两个女的，哎呦，这头梳的这个慢呐、一点点梳。哎，梳完了之后，到地上去擦烟粉、抹粉儿。哎，一转身没了，好像没了。李渊一看这两个人没了，噔一下由打床上就起来了，把自己的衣服往嘎子窝底这么一夹，提着这靴子，光脚丫子就往外。他一想，我赶紧跑啊，赶紧离开这屋，麻烦了。你赶上他往外这一探脑袋，外屋站好几个，为首的大总管裴寂笑了：“唐国公老爷，您休息的挺好吧？哎，您这是干嘛去？这一看光个膀子，穿一裤衩子，光个脚丫子，夹一堆衣服，提了靴子。唐国公，我热了。”我要上外头凉快凉快去了，得了。哎呦，李渊呐，回屋把衣服穿上，往这儿一坐，裴寂进来了。哎呀，唐国公啊，有个事儿，昨天你喝多了，你非得跟我要女人，左一声女人，右一声女人，你说我上哪儿找女人去？这女人都是皇上女人，谁敢动啊？可你呢？往过来的时候，左手拉一个，右手拉一个，就给愣倒进来了。啊，不能吧？你看，这是肯定的。这你问市民呢、你问你儿子，你儿子。然后李世民在边上呢，爹，是那个事儿。你本来是拽三个，那个劲儿比你大，人家跑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唐国公李渊知道坏了。那你说裴总管怎么办呢？哎呀，这可不是一般能办得了的。我跟你说，唐国公啊，这个事儿传到皇帝那儿就完了，那得灭族了，是吧？而且很容易的就传到皇帝那儿。方才这两个妃走了啊，肯定他跟所有女人都得说呀，唐国公啊，这个性宠他了，这

0: 了得吗？哎呦，那真是青天霹雳一声响，咔嚓一声震的李渊就感觉到差点坐地了。他明白了，这裴寂和李世民给他来了个套。那你说怎么办？
1: 唐公啊，你这事儿啊皇上得知道，你说怎么办？
0: 造反呗，那早晚是个死啊，万一成功了，你老不就是一国之君吗？
1: 李渊一笑，造反行吗？
0: 那你看你不造反也不行，你不造反这事儿传到皇上那儿，你能活吗？是不是？你要不造也行。
1: 那你们跟我造反吗？
0: 造啊，
1: 我们热烈拥护您造反。唐公心里一阵狂喜，他看了一眼李世民。
0: 哎，李世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李世民就琢磨，哎呦，我屡次跟我爹说造反造反这事儿，他都把我训斥一顿，可今天突然那么平静，实际李渊早有造反的心，只是感觉到时机不成熟。为什么李渊没啥事儿告诉李世民？李渊急，李渊霸，李建成
1: 说，你们呐到了山西，山西这地方英雄好汉多呀，那边山东
0: 的英雄好汉也多呀，
1: 你们就多结交几个啊，多结交一些绿林上的英雄好汉，这是平日都给安排任务，让他们结交些江湖当中的侠客剑客啊，武林当中的人物。原来李渊早有准，只是试探大家，看你们的坚定不坚定。那能说那边一提造反，这边马上就答应？万一走漏风声呢？况且他作为留守，那还有两个副留守，一个王威，一个高君雅，奉隋炀帝之命在这个太原监视着唐国公李渊。所以今天一下子明白了，我儿世民和裴寂给我弄了这么一计，让我擒晋阳公的行宫，犯下了这么个罪，这逼我反。
0: 老夫早就想反，不过我得藏着点儿。
1: 那现在既然你们给我摆个圈画个套，哎，那我就在这套里转吧。你们既然把马牵过来的凳已经准备好了，我就翻身上马吧，就假装被逼反了。
0: 嗯，看起来老夫无路可走了，想我李氏家族为大隋也立下汗马功劳，始皇恩，得其恩德，就得为国家报效。既然此事已出来了，我也没办法了，那看这样就得反。世民，爹，咱们打道回府，裴总管你也随我到府上，此地不可啊，密室，到我家的密室里边去商量去。
1: 就这样，裴寂跟着到了唐国公府，避开所有的耳目，把刘文静也找来了，几个人开始密谋啊，那得安排一下计划啊。首先一个，魏肃太原的部队是有10万人，但是那个王威、高君雅他们两个也有指挥兵权，必须把他俩除掉。还有一个，真要想造反的话，目前的兵力还不够，必须得募兵。用什么方法募兵呢？你这招兵你必须得有个言辞啊，你得有招牌。哎，正在商量怎么募兵这件事儿的时候，突然之间马邑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震动中国历史的大事，刘武周造反了。刘武周是谁啊？哎呦，刘武周可了不得，此人是能杀能打呀，啊，小通兵法，武艺高强，曾随隋炀帝三打高丽立下汗马功劳。他是镇守在马邑，名义上是这个唐国公李渊的部下啊，受这个李渊的节制，但是呢他是马邑兵团的一个总司令嘛。这个马邑城是哪儿啊？就今天的山西朔州啊。他在这儿有一个兵团，他节制马邑城，他的手中部队大概有5万多人啊，5万余人。那么这5万多人干嘛呀？专门对付突厥。哎，因为整个山西大同这儿一线，突厥是常年的战乱，骚扰这个 渐渐的，这个刘武周啊，跟这个突厥打来打去啊，嘿，打出感情来了。这常言说得好，不打不交嘛。你看这玩意儿要常年打仗，老碰上，怎么又是你啊？啊，又我，一回生二回熟，几锅就炖烂了。互相在战场上打招呼，哎，你是那个赤龙吗？赤龙谁啊？突厥的一个氏族部落首领叫赤龙。这小子总带部队来骚扰来。恩了本黑，你是刘武周吗？
2: 我是刘武周。赤龙你好啊，你给点大这个粮食，我们就走地干活。
1: 哦，那就不打了。那行，给你点粮食吧，你回去吧。
2: 嘿嘿，你看看，交上朋友了。
1: 这一交上朋友，一来二去的，也是有意无意的，这个刘武周就请这个赤龙到这个朔州来马邑城来吃饭。有时候有意无意的，这个赤龙就请这个刘武周到他的这个突厥的这边来，哎，喝酒跳舞吃牛肉干烧烤，喝多了那是都是互有需求啊。这赤龙就跟刘武周说，哎，不累，刘将军，你这么大的能耐，为什么镇守马邑城？你这官儿会不会再闹大点儿？
2: 闹大点儿，我这现在是一镇之总兵，这就可以了。你这上班不有唐国公啊？你弄一个公，
1: 我弄什么公啊？那将来得立功。要不然这么的吧，你当皇上，我捧你们当皇上，嗯，到时候你给我好处，我这儿有十多万人马，都归你。你当皇上，把那个杨广给他推翻喽，咱们一起的干活。哎呀，
0: 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赤龙是开玩笑还是不开玩笑啊？
1: 刘武周借了点酒劲儿，如果我要造反，能当上皇上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0: 就你这匈奴的粮食，穿的吃的喝的带的扎的配的，我都给你解决了，你帮我打天下你干吗？
1: 哪有什么不干呢，你说吧。
2: 好，
0: 俩人勾结在一起了，这叫
1: 马邑兵变。突然之间，这个刘武周就宣布要造反，扯起大旗，扑啦啦啦，自命天子啊！
2: 你看这家能干不？我当上皇上了，
0: 飞书急报传到了太原城。
1: 哎呀，
2: 嘿，唐国公李渊一想，这次热闹哎，啊，我还没当上皇帝呢，有哥们比我还着急，我的手下比我还急，他现在当上了啊，这还了得吗？一山容不得二虎啊，好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咱能来俩皇吗？鸡蛋行啊，双皇的这不能干双皇的啊，我得把你先灭掉之后，然后我再当皇帝。那现在就把这个造反的事儿啊也就放在一边，先等一会儿撂一会儿，正好这机会来了，这就叫以鱼为之，以患为利。这孙子兵法上说的很明白吗？以患为利，就是化不利为有利，咱们不得募兵吗？这十来万人不够，对不？咱们要打刘武周的话，得需要兵啊。唐国公李渊有募兵权呐，有招兵买马的权利，正好咱们借这机会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把兵养足了，多招了，变成李家私人部队。这名义上这很好听啊，荡平刘武周，我们这儿需要兵，马上招兵，设立招兵处。这就该大张旗鼓招兵啊。然后呢，李渊告诉儿子结交绿林英雄好汉，每天几个人密谋，坏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事儿告密了，有人得告密了，谁呀？一个姓程的叫程潜，这个人程潜告密。这个程潜呢是一个兵马书记官，就是用笔记这个兵刃多少啊，打造多少兵刃，有多少粮草，他分一号库、二号、二号库、三号库，他是一号库的兵器书记官。他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也是无意当中，
1: 有一天呢，这个刘文静来和李世民两个人在屋里商量，左右没人，偏赶上这小子呢不怎么溜溜达达就走到后窗底下听屋里头说话，屋里头突然有这么一句，那就反了，咱们就快点反行吗？哟呵，程潜可就站住了，这小子可是王威高君雅派来的奸细啊，耳目就栽在窗底下听，听出点棱缝来了。原来他们现在私募军队是为日后有打算呐，要造反，怪不得刘文静总来呢。所以这小子就把听到这点儿，另外平常的事加以仔细分析，就密报给了王威高君雅。啊，王威高君雅一听，激灵灵打一冷战呢。皇上让我们到太原来看着这唐国公李渊，这小子果然要造反啊，现在招募军队这是有目的的，怎么办？俩人就商量出一个绝妙的计策来。怎么呢？这现在不天就热吗？不下雨啊，是吧，旱了，咱们能不能申报给留守唐国公李渊，说现在百姓我渴望要在这个晋祠举行一个祈雨这么一个仪式，因为他是太原本地面最高的军政行政长官，他来了之后咱们就在晋祠两边埋伏咱们下的卫队，就把李渊给他抓住，然后砸进慕容囚车，立刻飞往扬州。现在隋炀帝杨广在扬州呢，在江都。对，这两个人就定了这么个计策，这计策也定完了，有这么一句话呀，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两个人密谋完了之后，把底下亲信找过来，就开始布置这次抓捕运动啊，就准备开抓唐公李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你看你把一个程潜安排在了唐国公家做奸细，这个李世民呢，做这种事儿是最有两下子的，早已经在这个王威高君雅的府上也安排了奸细。你想李世民认识多少武林当中的人呢，绿林当中的好汉呢？你不管是大隋唐也好，隋唐演义也好，评书也好，历史也好，什么奸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司孟尝，孝母赛钻珠的秦琼秦叔宝啊，三十六路英雄豪杰，哎呦，那当中太多了，什么王八党啊，哎，等等绿林好汉，全是响马那级的。所以说在这个李世民手中有一大批江湖式的人物，早已经安排进去了一个，就把这个情报给得到了。得到了之后立刻通知给了唐国公李渊。李渊接到这个事儿，哦，他们要搞一个祈雨，要在这祈雨这个晋祠抓我。哎，正想着呢，突然王威高君雅两个人来了，差拳施礼，见过主帅，老百姓请您祈雨。唐国公李渊一站起来点点头，好啊，既然如此我愿前往。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太原兵变，下集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我们讲到了军争篇。昨天呢，我们正讲到太原城。哎，另外呢，这个军争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上一篇啊，我始终强调的那句话，就是“军争之难者，以愚为直，以患为利。”上一篇。那么李渊啊、李世民、裴寂就采取了这个化不利为有利，终于把这个李渊给说反了。现在呢，李渊呢已决定造反，可是事情偏偏不妙，马邑城的刘武周造反了。这一造反呢，哎呦，这还真就给李渊提供了个机会，就是以愚为直，以患为利。那儿造反了，这儿啊，咱们就招兵买马，打了镇压反叛的旗号。哎，招兵买马，朝廷不能说什么，要以现在这个兵力造反呢，还不是太够。是这个是真是啊，老天照了咱们，偏偏在这么个当中他造反，所以四外招兵。可这一招兵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结果这个事儿就被两个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查出点门道来，有人密告出了叛徒了，李渊要造反。所以王威、高君雅两个人就定了一计，以祈雨之名说，老百姓现在这没雨啊，您是留守啊，您呢祈雨，在祈雨的会场上把这个李渊抓住，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那边也有奸细。有人把这情况就报告给李渊，李渊一听，哦，好，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吧。王维、高君雅这个请帖来了，李渊很痛快的就答应了。明天正晌5时，进寺祈雨。这其余你得弄弄场面呢啊，龙翻龙骑龙舟，哎，老百姓听咱们的，留守大人唐国公要给咱们祈雨，万民皆动啊，走街串巷，大伙纷纷议论。就这样，第二天李渊来到了这个祈雨的现场。这来到这祈雨现场，假门假样的上香。这王维、高君雅两个人呢，都定好了暗号，以摔杯为例。你敬祀，你不得有酒杯吗？是吧？给神呢，给佛呀，啪一摔， 然后就抓，就把李渊抓起来。这两边的兵啊，全是他的亲兵。可万没想到，他这些亲兵啊，一个都不亲了。怎么的，都让李世民呐给换了，哎，全都给替换了。这王维举起酒杯，左右瞧了瞧，不对劲儿。这周围怎么都是陌生的面孔？他刚想到这儿，就见李渊一瞪眼珠子，胆大的王维高君牙呀，你们竟敢谋害老夫！言有此理，我乃皇上钦派的太原留守，你们图谋不轨，勾结匈奴，我要把你们掐尖入狱。来，转，哗，压下来了。说杀这两个人呢，那得禀报皇上。可是第二天呢，发生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朝廷来了一道圣旨，来了几个钦差，干嘛？当场宣布，这个李渊失职，刘武周造反。刘武周谁呀？你的部下呀，你的部下造反了啊！你严重失职，立刻押李渊解往江都，也就是隋炀帝待那地方，扬州。立刻问罪。嘿，哎呦，这圣旨一宣读，李世民等人过来了，把钦差围上了，啊，赶紧到厢房，咱们商量商量，带走我爹都可以，赶紧摆上酒宴，啊，怎么事儿？皇上责怪李渊，这管理太原不力，居然有人造反。这边安抚着钦差，这边把李渊弄后屋去了。怎么办呢？能让他押走吗？这时刘文静啊、裴寂等人全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吧，那干脆就反了吧。你看看，是不是以患为利？这就孙子说的吗？以愚为直，就借这劲儿，眼前的情景对咱们不利，但是咱们要化不利变有利。李渊呐、啊，看了眼李世民，那一念之间，立刻造反，马上兴兵，一点啊都别耽误。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特别瓦岗寨那打的都如火如荼，整个大隋朝千疮百孔。此时不造反，等待何时啊？好，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李渊一瞪眼珠子，那就造。你看看那钦差呢，行了，把他俩装起来，押到大牢，是吧？哎，钦差说多少人走啊？什么多少人走啊？反了，拿那王威高君牙祭去。好家伙，太原起兵造反了，这就开始往这京都长安杀。哎，一路高歌往前杀呀，那真是势如破竹啊，几天的光景就杀到长安，然后攻下长安。这李渊呐，还是一个挺腼腆的人，做啥事儿呢还老怕别人笑话，到了这个长安还立起了一个假傀儡皇帝，就是杨广他们那阵儿找了那么一位，这有什么用啊？然后假门假式的让那位禅让给李渊。第二年李渊正式登基，是位唐高祖。这唐朝立起来了，这唐朝倒立起来了。放眼一望，狼烟起，遍地杀枭雄啊！哎呦我的妈，怎么的，造反的太多了。因为这股不光是造反的太多了，问题这国家太多了，比联合国那国还多呢。因为一造反的就称国，你这么说呀，连这个程咬金都称帝，都称为混世魔王，就这主都上去登一把鸡坐把殿，是吧？整个天下你说能不乱吗？哎呦，占山的 喂王的，落草的，喂寇的，弄个十个八个人的，也建立了个国家，这得一个个收拾啊，这不能这么干呢，这不成了列国了吗？啊，那先收谁呀？枪打出头鸟，得收来最大个的。现在闹得最凶的，就是那刘武周。刘武周现在呀、啊，横扫山西呀、啊，国号大汉，好家伙，刘皇帝。这刘皇帝可了不得，也说不上犯哪股神经了，那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大兵长驱直入啊。因为他有这个突厥人的骑兵部队帮助他，几十万横扫山西，这赶紧得派兵镇压去。另外，这是唐高祖李渊的发祥之地，是太原呢，那岂能让他占领？所立刻排兵布阵，派了七次，是堪堪大败，连续败北，就七股部队过去，都没打过这刘武周。特别刘武周手下有一员战将叫尉迟恭，更是了不得。哎呦，李渊有点懵了。那么这公李世民呢？李世民在外边扫东南呢，那边也乱呢，好几个国家不是？但是数这刘武周闹得最凶，立刻让李世民回来。这是第八次派兵，派李世民过去。李世民呢，太能打了，啊，那真是百战百胜啊。所以李渊告诉李世民呢，刘武周这场战呢，必须得打好了，打不好，这小子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凶，就威胁到咱们长安了。就威胁到这边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李世民这挂帅亲征，李世民勾奔山西。现在这个山西战场上，整个唐军是望风而逃，现在号称为唐军了。刘武周的汉军那是遍地都是，杀红了眼，而且士气高昂。这个《孙子兵法》上很明白的说，这个三军之气，将帅之勇，这个打仗的士兵的斗志啊，气势可了不得，以及元帅的信心，这都是了不得的。但是李世民可知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孙子兵法》一十三篇军争篇的一句话。就是三军，敌人的三军的气势可以夺，可以让他动摇啊，让他混乱。那么敌人将领的心呐、啊，他那股斗志可以把他扰乱了。所以李世民带领大军这一路沉思啊，也通过了远探、近探、流星探，看到了为什么刘武周这么厉害。他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有突厥人帮忙，这些老彝族部队能杀都是马上的战将。第二个，还有一个尉迟恭，这尉迟恭是百战不殆神武将军呐、啊。说这刘武周怎么遇到的尉迟恭啊？你看尉迟恭嘛，门神嘛，是不是啊？老百姓家贴那门神，这边是秦琼，这边是尉迟恭。就尉迟敬德，哎，这二位，这就尉迟恭。尉迟恭啊，是少数民族，不是汉人，因为山西这边都少数民族比较多。但是汉话呢，说得非常到位，以打铁为生。也就在刘武周起兵的时候，发现了个事儿，有人报告给他，说回禀这个大帅，那时还是大帅呢，还没当皇上呢，啊，但是已经造反了。说咱们这个兵马车走到城外20里，碰着个劫道的，把咱们拦到那儿了，过不来了。那个粮草，刘武周吓一跳啊，什么玩意儿？还有劫道呢？山匪，多少山匪敢劫我们的部队呀、啊？多少人？哪路人马？就一个，就一个啊， 就一个，就站在那路中间呢，他就不让咱们过去。说忒，这可把刘武周气坏了，带过马来，翻身上马，带领卫队出城。可不是怎么的，啊，粮草运输车都在道上停着，马路中间站一位。刘武周来刀切进，这时中军过来回禀大帅，咱们过去了8员战将啊，最轻的那个把门牙给打掉了，剩下那胳膊腿都断了。刘武周来得切近，不抬头混子罢了，一抬头，哎呦，就见这员猛将身高在1丈2，膀阔3厅，头着麦斗，眼似钢铃，扎着嘎啪，一不刚然呢，真雅如搬着尖儿，去了人大号的马蹄，真是布满了腮帮子，哇呀呀跪叫，手里头拿了一件铁器，就随便操了那么个铁棒，都没拿别的，光大板脊梁就横在这儿了。大伙就跟刘武周说了，谁过去就这一家伙。然后呢，把你兵刃夺过来，他掂量掂量，他不够持儿，哎，就扔掉了。刘武周啊，细看眼前这位大汉呢，哎呦我的妈呀！一看那胳膊，弄这么粗，哎呀，上边嘎哩嘎哒全都是肌肉，就这么一较劲，那肌肉一坨子，你就拿那个斧子往上砍，当当当，能冒火星子。然后刘武周亲自走过来，秉腕抱拳：“将军，啊，明白了，打不过。在下刘武周，我想跟您交个朋友，啊，给我点粮草，咱们就交朋友。可以，可以，你说了算吗？
8: 我说了算。
4: 你要粮草干什么，将军？我们这村儿都快饿死了，所以呀、啊。”我到这儿跟你要粮草，
8: 给来10车，啊，柴米油盐都给送过去。
4: 哎呦，大汉一听，多多感谢。
8: 将军贵姓啊？行，先把粮食送过去吧。一问这位啊，福星尉迟，啊，单字民公，字敬德，打铁为生，天生的猛力。
4: 刘武周，一看。尉迟家就娘俩，告诉我房子翻盖了，别翻盖了，这请城里去把老太太相扶啊，拿出重金，这村里的粮食都给他堆满了。将军呐、啊，参军如何？立刻提升你为神武将军。那我去我们这村能不能挨饿吧？
8: 不能，放心吧。嗯，要什么给什么。你们村有愿意当兵的都跟我走。
4: 这么一呼，哦，1000多人都来了。而且直接这位神武将军呢、啊、立刻给打造了一身铠甲呀，打造一件最可手的兵刃。他这兵刃呢、啊、得5-6个人能抬动，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哎呦，刘武周一想，天助我也呀、啊、有他帮忙我谁都不怕。尉迟恭自打参加了刘武周这个部队，一路高歌到的2军阵，咔嚓就一下子揉就过去了。就他那个兵器上得很近，咚咚2下把城门给你敲开，横扫山西，就占了太原呢，整个山西全陷入刘武周的这个控制之下。那么这时候李世民来了，李世民可知道这一仗可非常关键，现在不能让士气低落了，所以他仔细研究了作战计划，先打个小胜仗，找那刘武周最薄弱的地方偷袭他一下子，然后把部队的情绪吊上来，成功了。这一个小战役的胜利使大家斗志上来了。紧接着，这李世民呐、啊、大迂回跟刘武周开始作战。他采取了2条线路，一个是立刻派刘文静潜入突厥地呀、啊，干嘛去、啊？找一个突厥最大的。氏族部落首领，此人叫征鱼啊，单于。嗯，这家伙，这突厥的大头领， 许你重金。我们家李世民要跟你交朋友，这郑宇啊，这也都是见利忘义的主。嗯，好嘞，好。而且呢，在郑宇面前说了很多柳州的坏话，花钱把郑宇跟前的人也买动了，没啥事儿就给这柳州造谣，掰开柳州和突厥人的关系。第二个，李世民打宣传战，啊，派出人去四外散布谣言呢，说着唐军怎么怎么神，怎么怎么厉害，个个都是吃了朱砂喝了符，刀枪不入。就这样，通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李世民三军之气可上来了。柳州那边啊，这个三军之气可就下去了。紧接着一。

0: 一鼓作气，李世民连胜七捷，七个战役打得刘武望江而逃，最后把这个尉迟恭给逼到一个小城里头，李世民命人前去劝降。那么这个尉迟恭呢，感恩戴德，投降了李世民。刘武周跑回突厥之地，让征舆把他抓住了，然后就把刘武周给征了，征舆了，什么征舆吧，啊，清征的可能。好家伙，杀掉了刘武周啊！那么就在山西太原这么样困难重重之下，李世民能杀出重围，这就是军争之难者，以鱼为止，以患为利，化不利为有利，采取了很多智取啊。今天的故事讲到这儿，咱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十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开书，咱们继续说《孙子兵法》13篇《军争篇》，讲战力故事。那么在这个《军争篇》里边呢，有这么几句话，叫“兵以诈力，以力动，以分合为变者也”。这几句话呀，要细琢磨。

别动，有平白无故打仗的吗？你得喂点什么吧。对方的石油啊，粮食，物产丰富，怎么办？借不给，要不可能，那就得打。所以以兵夺之，我打你，这就是利。哎，见利而动兵嘛。那么后边这句呢，以分合为变者，就是你啊，打仗的时候啊，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啊，这个部队不要老聚集在一起，哎，要多变，兵以战力嘛，啊，一梯队、二梯队、三梯队，啊，一纵队、二纵队、三纵队，一军团、二军团、三军团，然后分开，布好了阵脚，压住了阵型，化二合一，以一分二，这就叫分合为变者。那么通过战例咱们再深说这几句话。通过谁呢？这打仗啊，不光是多变啊，军队的多变战例，这人也是如此。在这个元朝末年，有这么几位人物：陈友谅、朱元璋，还有一位叫张士诚。要说起这张士诚啊，这诡辩之术玩到了家。张士诚很有意思，一般的都知道这个朱元璋、陈友谅，因为这两个人那势力大，但是还有一个人，张士诚势力也不小，还立了国家了。咱们就今天通过他的战例来说这个兵以诈立啊，以立动，以分合为变者。张士诚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个盐贩子，他生在泰州，就江苏泰州，祖祖辈辈啊都是靠海边这盐吃饭，替官府运盐啊。后来张士诚渐渐长大了，他身后有俩弟弟，哎，一个叫张太周，一个叫张士义，一个叫张士德，这好几个弟弟，一大家子老张家。渐渐的，张士诚就摸着这里的门道了。我替官府运盐，能挣多少钱呢？我贩卖私盐，就这样，以官府之名义开始贩卖私盐呢。那个年代贩私盐犯法，因为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盐是受政府管控的，控制的非常严，特别是元朝，这贩卖私盐钱倒赚，但是呢也没少得罪人，也受到了勒索。其中有一个盐务办的姓邱，这人叫邱毅啊，这个邱毅就是查贩卖私盐的。哦，你贩卖私盐呢？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不能一网打尽，知道吧？你这个抓贩卖私盐的人，他得在那贩卖私盐人的身上捞点什么，这是肥牛，抓住了罚款，要不然就报官。人家就靠这个吃饭，就靠这个养家糊口。哎呦，把这张士诚弄的这心里好大不舒服，本来挣这么多啊，勒索出一半去，时间长了哥几个可就伤了。这张士义和张士德就开始研究上了，干脆大哥呀，现在趁乱裹乱呢，啊，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我等弟兄干脆揭竿而起，打下一番天下，建一片疆土，干脆玩了得了，活在世上别枉来一回。哎，这是个好主意。张士诚点点头，通过这么一联络，共计有18名有造反精神的，这18名啊都是盐贩子。就在这么一天晚上，乌云遮月，

0: 一片漆黑，就在一个茅草屋里，十八个人歃血威猛，宰了一只公鸡，啊，以鸡祭祖，对天明了誓，然后是操起家伙，既然造反了，要打天下，那得杀几个人呢？杀谁呀？杀那稽查盐的那官秋意。十八个人是闯进秋意的家呀，就把秋意给宰了。宰完了之后，哎，这杀人张省感觉上瘾，哎，这玩意儿挺好玩啊，噗嗤一刀就一个，又想起来了，这杀一个不够本啊，咱们日后得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啊，得有钱呢，没钱不行。这十里八村不有个十来个大户吗？干脆今天晚上咱就给他一勺烩得了。就在那天晚上，血洗了17户大户人家，然后把这钱往那一堆。第二天，啪啦啦啦，车旗杆大旗，这队伍一下午就壮大4000多人，都跟造反。他这儿一造反呐，紧接着剑指泰州。攻打泰州，这攻打泰州，这泰州有守备，有官府的兵啊，不能这么打，怎么办？张士诚眼珠一转，就来了个诈，兵以诈立嘛，说这么打，咱们呢现在对外喊出去，我们的大军直接北上，离开此地，远离此地，这个谣言让他出去。随后啊，张士诚暗中派出这么一个突击队，1000人呢。这1000人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是选又选，扮成各种这个行商啊、农民呐 啊，潜进了泰州城。也就在第3天的晚上，是一声炮响，这个泰州啊没什么防备，怎么呢？一开始很紧张，泰州城的守备。张士诚造反了，哎，他们上哪儿去了？离开此地了。哦，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觉得没事儿了。可晚上这事儿也来了，一声炮响，外边攻城，守备大人急忙召集人马，登上城头，俯身往下一看，哎呦，张士诚队伍在底下呢，挑着火把。张士诚告诉他，速开城门，否则进城之后斩你全家。这守备说，我泰州城城高护城河深，你奈我何？话刚说完，就见城里叨叨一炮响，紧接着钟鼓楼着了，守备府着了，城内是一片大乱，杀声四起，城门被打开了，吊桥被放下去，陈友谅等人哗杀进来，斩了守备，占了泰州。这就玩了这么一个诡诈，兵以诈立。然后泰州他往这儿一站，我是泰州王啊，这个人马是越招越多呀，哎，他真给钱呢，40000余众。没几天的光景，张士诚服装又换了，换了这么个大帅这个模样的这么一套衣服，带着卫队，这也不是什么贩卖私盐的了啊，现在有点那像抓贩卖私盐的了。人家说了，你走道啊可不能像过去那么走了，得有官相，得有个威风劲儿，因为你是老大，所以这张士诚多少走道都这么走，呸，哎，就这个，哎，也不哪位唱戏教给他的。这动静一闹大，惊动了高邮府，这地方归高邮管。高邮府的知府叫李琦，哎呀，这个消息来了之后，李琦可就琢磨开了，张士诚好几万人马呀，现在起军四外造反呢，朝廷无力参加，这我可怎么办呢？ 特别三下两下再打得我高油来，这如何是好？有人出主意，说这么的，你干脆呀，给他下一个招降书，封这张士诚一个官儿，就说你这部队呀受政府之编制，封给他一个千总，行了吧？他要是不满意，你再给他封个守备，哎，他就归顺朝廷了，就免去了一些麻烦。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这就派个人，哎，找到了张士诚开始谈判。哎呦，还要招安我？张士诚一想，哎，这倒不赖。怎么的呢？我弄个官儿啊，你看看，这哪家？这个男子不想当官啊，啊，越祖荣宗啊，我现在怎么造反还不是个贼吗？是不是？如果招安了，我成了政府的官员，我也对得起我老祖宗。这千总这官有点小，守备行。这李琦还真就答应了。这张士诚啊，可就当了元朝的一个官儿，由贼服变成了官服，脱下来那套贼装，一下子变成官府老爷。那这部队呢，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能当兵的都留下，筛出来精锐20000人，剩下遣送走了，然后弹压地面，你们不许造反了，谁再造反我就杀了谁。觐见李琦。李琦呢，好顿的给他安慰，你放心，士诚啊，好好干啊，这个政府不会亏待你的，皇恩浩大。张士诚开始当官，没过几天，他越琢磨越不是味儿，为什么呢？你说我这儿当官还不是在你的手下吗？我这当官我图于什么呢？我又不能叱咤万里，山河如虎，我又不能呼风唤雨，我的目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守备，我是想当王。不行，这水浅难以扬我这蛟龙啊，我还得造反。啪，变了。也就在那么一天，张士诚突然宣布占据兴化，这边上有个城叫兴化，就把这兴化城给打开了，然后又召集一套人马，哎，又扯起大旗，张王，张士诚是王，哎呦，他这个人马一下又扩大到5-6万，这回啊，惊动了朝廷了，这惊动了朝廷，这赶紧商量怎么办呢？这朝廷焦头烂额呀，什么陈友谅、朱元璋到处造反，郭子兴是吧，一干人等搅得天翻地覆。哎呦，那对待这个张士诚咱们如何是好啊？这朝廷当中有的说去派兵镇压，有的说呢，既然张士诚上次都受气招安了，就是这个官啊给小了，咱们再大点给了，是吧，他的心满意足之后也就能当太平的良民。好主意，就派了个大臣，钦差大臣呢，拿了圣旨封张士诚万户侯，给你10000户，你当侯了，行不行？哎呦，张士诚一听，我当侯了，好啊，嘿嘿嘿，是不是啊？我造反凭什么呢？我图什么呢？我不就是想越祖荣宗吗？是不是？一下子我有10000户，我这辈子、下辈子、几辈子，这都够了。谢主隆恩，你看看，又谢主隆恩了。这当上猴没几天，张士诚又琢磨上了。公侯伯子男，在我这侯上边还有公，还有王，还有皇上，是不是啊？ 你说我这玩意儿当个猴张猴就到顶了，我得哪年能熬到那王啊，是不是啊？看这样朝廷一半会儿给不了我这个王，我的目的不是奔王去的吗？这多顺呢、啊、我一造反就给我个官，我二次造反又给我个猴，那我再造反呢，这不就来王了吗？对不对？我这回啊我造大点儿，他这目标就锁定了高幽府。高幽府的知府不李琦吗？对，我把李琦你宰了，我把你一宰，把高邮一站，我扯起大旗，哎，我看你怎么办，是不是啊？你朝廷是不是得派人来呀、啊、跟我谈呢、啊、封我为王啊？对，这兵以诈立，以利动嘛，对不对？不见利我不动，见利我就动，那怎么能把高邮拿下来呀、啊、高邮啊那可不是一般地方，他的守兵啊就近5万，而且呢这个李琦还很会打仗，哎，很会打仗，那么不容易，我还得使个诈术，说愣攻强攻下不来。我既然现在是猴了，这个李琦呢现在还不知道我还有反心，得嘞，我给他来了这么一个诈术吧。就这样，张士诚啊给这李琦写了封信，派个人过去了。怎么说的呢？说我现在已经成为啊万户侯了，是吧？深感谢知府李琦大人对我的提携以及尊重，我呢想到你高邮去，给您送点东西，然后咱们盘旋几日。主要我是感恩，就当初没您我难有今天呢，对不对？是您给我指了一条明路，点起了一盏亮灯，才使我张士诚有今天侯的这个位置。哎呦，李琦接这封信呢、啊、可就琢磨开了，这张士诚这小子出尔反尔啊，这小子诡诈无比，什么意思？要上我这儿来啊，来感恩来，那你怎么来呀？你带多少人来呀？是不是啊？那就让来，但是带多少人马不行，他现在已经是侯了，没多少人马，就是一个卫队，就你自己带点随从进来就行。张士诚说，你放心吧，我也没什么军队了，军队不都交出去了吗？是不是啊？我现在不就是侯吗？哎，就是一个卫队，就这样来了。来的时候这个李琦还不放心，命人站在城头上望，正午时在大路上来了这么一队人，大概能有个10-20人呢、啊、10几辆大车拉这个箱子，里边都很沉重的金银珠宝，好像是钻石玛瑙什么的，呼噜噜这车可就来了。张士诚坐在马身上来到了高邮城下，说我来拜望李知府，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待的说实话我有点待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她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他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他，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 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的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它，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所以好多病人初衷是未必是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我觉得药也有格局，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三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

0: 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想都没想，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儿，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 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洒脱一点，随性一点，命运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一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开火前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 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这一声喊就意味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她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他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他。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他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在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 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儿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儿，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他儿子 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一定要坚持，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那怎么这这么快了，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这吧。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待的，说实话，我有点待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她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他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他，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

0: 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的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它，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所以好多病人初衷是未必是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我觉得药也有格局，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三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想都没想，一开始大伙儿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

0: 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儿，有点间隔，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洒脱一点，随性一点，命运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 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开火前大院子里 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这一声喊就意味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 那时他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他儿子 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一定要坚持，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那怎么这么快呢？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这吧。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0: 放，听现场。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
2: That's right。
1: 今天的月亮，我不知道好不好。

音乐魔方，听见青春。

0: 咚咚咚，嘿嘿嘿，当，咚咚当，嘿
1: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1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1: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体育一零二一。
12: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以7分00秒17破亚洲纪录夺冠。目前中国队以23金10银5铜的成绩断层领先日本和韩国，同时中国代表团也是目前唯一金牌树上上双的代表团。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会产生25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会冲击其中的14枚金牌。2026赛季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纳瓦拉站落幕，春风。